我觉得美食是一门子啊，华人吃成了肉本子，多多是吃了个软骨骨，就是吃了个肉出出。多少个酸汁干烧醋，那想的是当都当不了。

0: 当夜色浸染黄河，灯火便点亮美食街，色彩斑斓是味觉的语言，也是吴中人生活的底色。
1: 有一次回家和俺妈喝了啤，就出来闯一闯啊，干点小生意。当时想的就是餐饮行业，一点都不考虑。
0: 羊头羊蹄是吴中人的夜宵贵宾，炖煮八个小时，转锅进味儿，再倾注两小时的耐心，让风味彻底深入骨髓，软烂脱骨，香糯够味，灵魂汤汁一泼，终成为深夜最抚慰人心的烟火馈赠。
2: 搬过泥泞，装过沙子，拧过螺丝，
3: 喝俺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服装店。
4: 好啊，
0: 吴中人总将珍馐视作平常，身在异乡时才发现，最沉重的行囊，竟是那一缕萦绕不去的味觉乡愁。
1: 那阵走完场之后，灯一关，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别人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就特别想家，特别想家，
2: 而且就是想吃家里面的那种味道。
1: 但是你又不敢哭，旁边都小孩呢，不然就都弄个卫生间里偷偷抹眼泪。转来转去，兜兜转转，我还是觉得吴中这个城市是安安稳稳的，最适合我的。爷爷和妹妹是干净，爸爸和妈妈也是干净，农民夫妇子承父业。
2: 而且俺店面这个羊头羊蹄子都是在吴中来说是一个特色，我觉得我可以突破我自己。
1: 更多的人都知道吴中的特色美食。
5: 有你家转吴中，这里的美食一箩筐，早上的拉面八宝茶，中午的手抓随便炸，酒不醉人人自醉，随时来碗羊杂碎，晚上的羊头羊蹄蹄，软暖嫩滑的是撇撇，香的是挡都挡不住。
2: 别别这个哥。
6: 在吴中，他们执着于仪式，深谙百味交融才是生活的本真，倾注于美食，修炼的是如如不动的耐心。那熟悉的家乡味里，藏着家的温情与对土地的深情。羊的风土味道，在别处叫宁夏滩羊，天地淬炼的滩羊，在宁夏任务中，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7: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8: 电话。
7: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降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7: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7: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1: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2: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7: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7: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5: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6: 反贼就是反贼，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雕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

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它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蒙尘，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

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王三，阿莲，
1: 弟，怎么了？他们没同意啊？
0: 阿莲，别这样吧，啊，阿莲。
1: 走走，不说，走。怎么回事？
2: 欧阳鹏，
0: 你过来。
1: 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小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1: 给我。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1: 青林考上了，谢谢啊。
2: 美心，恭喜恭喜哦！
1: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3: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1: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3: 没有啊，
1: 过两天就到了。
3: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了。
4: 天大的好事，

0: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出来！
0: 在蚌埠，
1: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0: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1: 在蚌埠，你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1: 这个
3: 怎么样？
1: 你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4: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1: 气死了！
4: 我也快了。嗯，江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4: 啊。
2: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4: 江欢考的也不错。
3: 接走吧，
2: 不再挑挑了，
3: 多不好看。
2: 走了哈。
4: 啊。这个，哎，好嘞，
5: 哈哈，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3: 没哪，让开。
5: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3: 你就故意的。
5: 我故意什么了？
3: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5: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3: 不好。
5: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二十二。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不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会有动静？
0: 我去。跟我说话呢。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4: 哎，不要姐，
3: 我来。
4: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4: 姐，
3: 拿着吧。
4: 真是，
3: 谢谢啊。
4: 这是干嘛？
3: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4: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
3: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4: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4: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0: 还是家里人？
1: 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
0: 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吗？
1: 哎，欧阳。
2: 啊，
1: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1: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
1: 嗯。
2: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1: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1: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2: 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3: 肚子来不怪你，
2: 是
3: 要没你吓我，
2: 是，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1: 打算给你的，
4: 谢二姐，
5: 就跟前妻。嗯，
1: 给你的，
5: 不是给过了吗？
1: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5: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4: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5: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性子在干啥？
1: 他正在洗澡。
2: 这个点还不睡？
1: 有件事儿。
2: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别骂他。
0: 不骂他，你说吧。
2: 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了。
0: 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知道出了事，顾不上他。
1: 我连眼睛都受过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有鬼！

0: 什么？
1: 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2: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魔学院再布魔。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
2: 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1: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3: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4: 我不要。
3: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5: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4: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5: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4: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5: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4: 大姐说什么了吗？
5: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4: 妈呢？
5: 妈为你高兴。
4: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5: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4: 那我也不能回去。
5: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

0: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就元小宝吧。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3: 小枫，
4: 爸爸的心愿。
2: 嗯，
3: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
3: 嗯，
5: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代问家里好，
6: 没啦。
3: 嗯，
6: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5: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6: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5: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

0: 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1: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2: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3: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0: 哎哎，美心，
2: 啊，干嘛？
0: 他就不要。
4: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5: 我找何佳毅。

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情，这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我看看孩子。
0: 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他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他怎么在这哭
2: 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他。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
2: 哎哎。

0: 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2: 我醉了。
0: 好了啊，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1: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1: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
1: 哎，
0: 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1: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负重，七斤二两，好。
1: 这怎么能转得出去吗？
2: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3: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
2: 你敲铃哥回来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但那些招工考试，
5: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6: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
2: 是可难了。六，
5: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
3: 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6: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6: 也不要。
7: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个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6: 最后一场没考上，
0: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6: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6: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7: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6: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7: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6: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给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1: 牛排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苦，小爷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2: 谁呀、
3: 啊、朱婶儿。
4: 佳喜啊，
5: 那个你妈在家吗？
3: 哦，
5: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5: 大老汤没了。
6: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就是比往年更冷。
7: 反常。
8: 哎呀，
7: 老天爷收人，
6: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7: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6: 可不是吗？
8: 哎，小心。
6: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7: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6: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了。
9: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10: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9: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0: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9: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9: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10: 真的？
9: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0: 换炮！
11: 换炮！
7: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2: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0: 哦，
12: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3: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2: 唯一就是怕保留不出趟子。
10: 我能行？
3: 是你能行，还这样。
12: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3: 明年？这么久啊？
6: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4: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吧。
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
3: 别忙了，老三。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3: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3: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4: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2.32块。
1: 这么少？
0: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1: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这么不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0: 你又知道。
1: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阔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5: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6: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

0: 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1: 一直这样？
0: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1: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3: 二奶。
4: 哎呀呀，回来了。
5: 太太，新年好。

0: 四五六姨新年好，
1: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目目向前。

0: 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蹭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2: 谢谢啊。哎。
3: 金华火腿。哎呦。
4: 美琪方便面。
3: 你看看这方便面。

0: 面现在倒是难弄，人打前站呢。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1: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2: 就是啊。

0: 来了啊！哟，佳慧，
1: 小曼，新年好！
0: 哎呀，我正抱包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嗯，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嗯，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
0: 啊，对啊，是要回来，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2: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嗯，什么？
4: 嗯，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送的什么呀？
4: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3: 来来来来，
4: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4: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3: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乖，
3: 来。

0: 好嘞。
1: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2: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0: 是啊，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2: 嗯，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2: 哎，你捡那孙天猴吧。
0: 行，
3: 我捡了啊。
0: 嗯。
3: 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3: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4: 再扣我的福点。
1: 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5: 看他醒的那样，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6: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5: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6: 嘉文呢？
7: 他婆婆病了。
5: 哦，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
6: 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4: 丹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5: 是吧？
6: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
5: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6: 是。
8: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9: 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0: 哎，齐芳来了，
11: 快点让让。
12: 哇！
0: 正好，太香了，
11: 自己尝
0: 啊。
11: 哎，老舅，
0: 这是面吃的吧？
8: 好吃，
6: 超好吃。
0: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0: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

0: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 瞧你这话说的，赵解放，咱们一家人。
2: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 对。
2: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3: 好，
2: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3: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4: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5: 还是咸肉好吃，
3: 能吃
5: 吃。
2: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3: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2: 我觉得馊了，真的
3: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2: 哦，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0: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来，
6: 干杯！
1: 来，
6: 来，
1: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2: 嗯，金本楼定好了吧？
1: 嗯，定好了。
2: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包间。嗯，
7: 房间太好了，
8: 臭显摆。
2: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9: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3: 贺佳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4: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10: 佳义，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2: 知道了。我再加点汤。
11: 嗯，我也要
1: 喝。好。
8: 嗯，我也要。
11: 你们自己没手啊。
0: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来，好。
0: 好劲啊！
11: 这个夹方其实蛮鲜的。
12: 哎呦，翻翘没了。
8: 还你。
12: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8: 拿着。
12: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8: 我的是吧？
12: 对啊。
8: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12: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是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子彤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4: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笑>有什么好事？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1: 为啥？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呀，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先别笑就，抱着。
0: 哎哎，来来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
6: 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7: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8: 嗯。
7: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8: 哦，我知道。
7: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6: 好，
7: 你试试。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6: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7: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2: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顺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

0: 婚这件事儿呢？
1: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0: 哎，你咋跑哪儿去了？姐，何佳琪，何佳琪，
1: 何佳琪，
0: 哎呦，疼的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不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
2: 来了，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3: 叫人。啊，阿姨好，哎，
2: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3: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
2: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3: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
2: 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100个心。哎，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3: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
2: 真勤快，这孩子。这，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你去了好好干啊！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2: 那可不一样，那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建国缸子强。
3: 就你会折腾？
2: 嗯，
3: 怎么着？
2: 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3: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2: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
3: 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退休其实挺好的。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哎呦呀，
4: 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3: 呀，谁干的？
4: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3: 五姨给你报仇去。
2: 何向东。
3: 又闯祸！快快快，
2: 这头破了没有啊？啊，怎么搞的呀？
3: 不行吧？
2: 不行不行，我带他去医院。
3: 去吧去吧，
2: 快去医院吧。
3: 去放心一下啊，
2: 走。
3: 哎呦，这孩子怎么搞的？
2: 又跟人打架。
5: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他们抢地盘，
6: 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5: 我是匡扶正义，
6: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有话好好说。
6: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5: 家法伺候。
6: 家法伺候，站好了。
5: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6: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7: 过来，
8: 建国，
6: 建国，
8: 行，你找谁都没有。坐坐，
7: 哎呀，建国，建国，
6: 站好了啊，坐坐。
8: 建国，
6: 啊，打架，闹事儿，还敢打架啊？
8: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7: 妈，
8: 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7: 行了，
8: 建国，
7: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
8: 小年，来，
6: 嗯。

0: 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1: 哎，
0: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2: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啊！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2: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1: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2: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 你跟我怎么样？
2: 离婚。
1: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2: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2: 以前什么事儿啊？
1: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2: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2: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2: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 你总算承认了。
2: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2: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儿都不能打。哎呀，
2: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1: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2: 谁是朱丽叶？
1: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2: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2: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
0: 嗯，
3: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2: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0: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3: 我欧阳是双保险，
1: 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
4: 三姐来了。
3: 嗯，
4: 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4: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怎么样，格调哈？
4: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0: 上海的，朱荷花。
1: 哦，难怪啊。
0: 哎，我走了啊。
2: 嗯，
0: 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0: 走了啊。
2: 嗯，老三来了。
0: 大姐也来了，
2: 哎，
0: 今儿倒是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0: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0: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3: 走了妈。
0: 哎，
3: 走了姐。
2: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4: 嗯，
2: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5: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了。
0: 妈呀，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4: 大姐是对你好。
6: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5: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6: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5: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6: 嗯，
5: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6: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多擦一点，
5: 这是用的。
6: 啊，
5: 哪有歪歪油？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
0: 哼，馋吃，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夏梦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
1: 吗？好。

0: 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1: 没理由。
0: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捡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1: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0: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1: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敬礼。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2: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2: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0: 在我看来，
2: 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3: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2: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
0: 咱们陈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2: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 姐。
2: 没事儿啊，姐都不是事儿。
4: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5: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4: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4: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5: 说什么呢？
4: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都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姓四姐。
0: 谢谢。
2: 建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
4: 你这工作有前途，
3: 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1: 我们家有毒啊。
2: 妈，看你说的，
0: 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3: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4: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
5: 四点二班我也办。
1: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
5: 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3: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4: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4: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4: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3: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4: 哎呦，虚岁都21了。
3: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4: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4: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4: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4: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4: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6: 慢走啊。
0: 谢谢。
6: 你好，要点什么？
7: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6: 哇，谢谢啊。
7: 没事。
6: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别的吗？
7: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6: 嗯，要这么多？
7: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6: 这三瓶，五瓶，
7: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个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

0: 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哦，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你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

0: 佳琪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1: 哦，好。
2: 佳琪，帮我装一下吧。
1: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1: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哎，佳欢，
1: 哎，
0: 佳欢
1: 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0: 二姐和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4: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4: 没吃过，
0: 你去忙吧，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不
4: 行，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吗？
4: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6: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4: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5: 吃饭啊，
6: 还没敬你呢，二姐。嗯，乔迁之喜，快乐。
5: 谢谢。
6: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0: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4: 怎么？
0: 老四，回去吃吧。啊，
6: 好。
4: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5: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啊，这嘴真的是
4: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啊？
5: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呢？哎，
4: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5: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4: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5: 老四心气高、
4: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都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5: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这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4: 就是有。

0: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0: 凶什么凶？
2: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3: 进。
4: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3: 不用关门。聊天了。
4: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4: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3: 没有误会。
4: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
3: 你
4: 道歉。你
3: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4: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3: 不是。
4: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1: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4: 贷款，
3: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4: 我准备结婚了，
3: 祝福你。

0: 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忙忙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郑云，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4: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4: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1: 该你了，该你了。
3: 我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4: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儿，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5: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0: 那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了，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咱们亲一个。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
1: 你陪我回来。
0: 不是。
2: 明天早上起了。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他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又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1: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又是汤振民。

0: 你吵什么呀你们啊，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你还不还？
1: 不许再叫了。
2: 又怎么了？李欣，你怎么了？
0: 妈，汤嫂没了。哎呦，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了。慢慢起。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了？

0: 做着去弄去，奶，妈，二姐夫，二姐，哎，这怎么这鸡屎味儿？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达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1: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廖姐，
2: 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嗯，
1: 好嘞。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嗯，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给工资的啊，奶。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4: 三妹。
5: 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逗
6: 你呢！
1: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5: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1: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啦。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7: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
0: 来，行了，老三，
1: 让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等您
1: 收羊，我得去回个电话。
0: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我养母家里装一部。
8: 哎，我来晚了。
1: 姐夫，大姐夫，你怎么才来呀？
10: 去忙了。
1: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0: 大姐夫真巴家，这。

0: 贵不便宜呢？
1: 还好，5500。
2: 这么贵啊？
1: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2: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0: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3: 好，
4: 好，
3: 拜拜，
4: 你吧。
3: 好，
2: 谢谢姐夫。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
5: 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6: 不用。
5: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2: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
6: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2: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7: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2: 看缘分也得。
6: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2: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6: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2: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6: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7: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6: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7: 跟谁啊？
6: 仇家呀，汤志明。
7: 他，
2: 你知道吗？
7: 你亲眼看见了？
8: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6: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7: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2: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7: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还算没糊涂透。
7: 但是，
2: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7: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9: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9: 那两码事啊。
2: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7: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10: 刘小玲，
11: 哎呦，大姐妈，
2: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9: 不行，你就是傻。
2: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11: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2: 你是？
11: 哎妈，你快！
2: 妈，
11: 哎妈，
2: 妈，
11: 妈妈，哎，
2: 你坐哪？
11: 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2: 哎呦，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11: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林，你真的二百五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我们家，
2: 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2: 呸！
0: 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0: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
1: 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
0: 你。妈，
3: 哎呦呦，怎么了？
0: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3: 写的什么呀？
4: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
0: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
3: 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0: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3: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4: 老四干嘛呢？
3: 你去看看吧。
4: 老四啊，老四。

0: 我摘个风铃。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啊？搬哪儿去啊？租了个房子。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这不是空间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
1: 哎呦，
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2: 行了行了，把有用吧。
1: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
1: 走走走，我们走，不理他了。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儿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这是雕出小技，谁看着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5: 啊？
4: 啊？
5: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5: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6: 慢点啊，别烫着了。
7: 放哪儿？
6: 盆里。躺下，
7: 躺下干嘛？
6: 装死啊！
7: 装死装给谁看啊？
6: 我大姐。
7: 你大姐要来啊？
6: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7: 那我走。
6: 来，回来。
7: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6: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7: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6: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7: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6: 嗯，唐志民
7: 啊，
6: 不是你别答应吗？
7: 哦，这就开始啊。
6: 嗯。

0: 我出来了，
1: 海绵，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也像。
2: 刘小林，
0: 潘振民，
2: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2: 哎呀，小林，
0: 振民，
2: 刘小林。刘小林，
0: 哎，这俩孩子，
2: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1: 来，
2: 哎呀，啊！

0: 学罗密欧出了院。
1: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行，你俩去死吧！
3: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1: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1: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了。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5: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4: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挂了挂了，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啊？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0: 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
1: 行了行了，
0: 71699。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里有人！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手艺不错，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2: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2: 感谢新邻居。
3: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2: 二姐，哎，你好，这是我二姐。啊，你好。啊，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坐，坐。哎，坐呀。啊。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对。哎，过来。好，谢谢啊。老四。
0: 哎。
2: 介绍一下。
0: 哦，二姐，她是。
2: 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哦，方涛。嗯，方涛，你多大了？我六零年属鼠的。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啊。好。
4: 好邻居，
5: 师长喝好啊！
4: 啊，
6: 咱们位置。
4: 谢谢。
6: 多
4: 吃点啊，周周。
6: 来呀！来呀！不得来一段啊，来一段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信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都瞧瞧他。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别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

0: 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那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咋又笑？
1: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0: 啊？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0: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0: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非何家喜不可。妈个屁！
1: 妈，妈，妈，
0: 你骂什么骂？
1: 你帮帮我！
0: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
2: 大家好，
3: 谢谢啊。
0: 慢走啊，
2: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几世啊，天爷都烦死了。
1: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哭什么？
1: 跟你好，跟你好，为你好。
2: 哎，好好看电影行吗？别说话了。
1: 哎，好，对不起，好，不好意思。
0: 看，

0: 佳琪啊，
1: 喂，差不多走吧，
2: 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
1: 不用吧，
0: 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
1: 啊，谢谢老婆。
0: 怎么了？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嗯。
0: 怎么了？
2: 男邻居。
0: 男邻。然后呢？
2: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2: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2: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问这事吗？
2: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王林。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
1: 嗯，
0: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2: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我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2: 嗯。
3: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4: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3: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4: 方涛让你来的。
3: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4: 妈那人老实，三棍子弄不出一个皮，跟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2: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哈，哎，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啊，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他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的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
2: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0: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做多了也吃不下，不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3: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4: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2: 谢。
4: 没事没事，
2: 我真羡慕你，你也有这个手艺啊。
5: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4: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5: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2: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3: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2: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3: 试一试。
2: 行。
4: 怎么样？
3: 香不？哎，你还别说，
5: 咸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6: 真行，
5: 真会。来，盛点，盛点，
2: 好吃吗？
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来，给他吃点。
3: 真要啊？
2: 盛点，
5: 快快，
2: 必须得支持啊！
4: 来来来，
5: 多少钱？
3: 第一份不要钱。
2: 那不行，
3: 哪敢？
4: 必须得要钱，
0: 天 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7: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

0: 做饭。
1: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0: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1: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对象，
1: 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那问问你妈，
0: 你什么意见啊？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

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0: 記得差不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在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點知時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x 咁樣。
1: 我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水晶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自家

0: 幸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我的
2: 以前打过光，现在打过光。

0: 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
1: 就是。不是，我觉得
0: 你太
1: 低，一个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隙。
2: 也是，叫你们换一个，
1: 让我们再往后退一点，就两个再来一点。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

0: 我觉得都
1: 哦，好看好看，这比刚刚好。下一个，
0: 这段时间还行的短，有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面还可能可以听。
2: 我很享受这盏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道，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
0: 什么元素你也是狮子呢？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妮可反正好像一直要吃一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3: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4: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3: 手，头。
4: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5: 喂，
3: 宝宝。你回来了吗？
5: 我在路上。
0: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喜欢吃的东西在里面。
5: 哇哦！
3: 哇哦！
0: 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5: 我回来了。
3: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5: 哇哦！
0: 好吃吗？
5: 嗯，
1: 哇，哇，
0: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周震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个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我可以看一些明星这个，我们俩都用一下。
0: 好，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家。
3: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你给我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4: 小秋他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5: Nico 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她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她一起做梦。
0: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

0: 真的很窄。
1: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0: 嗯，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2: 就是要好一点的。
0: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1: 跟蛇合照要
0: 给。我很害怕。
1: 蛇年，呜呼，蛇年到了。哇，你就是妮蔻呀，新年快乐。
0: 呜呼呼，哎，有点像我妈。他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1: 我要拍给你吗？
0: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等一下，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1: 妮蔻，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红头发的。
0: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就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1: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3: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1: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3: 不行，这个行不行？这几乘几的这是？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
1: 这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块。
4: 我是旁边这位。
1: 是支付宝支付还是微信？
4: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1: 好的。
4: 我肯定是饿死了。嗯。
1: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4: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一个小时开车。
1: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4: 把它出去。
1: 算了，拿出去吧。
4: 哎，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1: 搞定，可以。可以先。哎，这里。风景挺好啊，就看
4: 这边，但是这个门怎么弄啊？这后
1: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4: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1: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4: 啊。可以啊。
1: 对啊，可以打掉。
4: 就这边开放了一些，开放厨房吧。
1: 开放室内厨房吧。
4: 那边就是饭厅了，这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的。
1: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4: 餐，就是那个桌子，
1: 餐桌这样子。
4: 下课。
1: 我已经常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4: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1: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4: 等一下，哎呀，
1: 堵车，
4: 好搞笑，快快，
1: 堵
4: 个，现在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
1: 哎呦
5: ！Hello，
1: 来了来了
5: ！Hello，
6: 新年快乐！
7: 嗯，谁先要的微信啊？
4: 我先要的微信。哇！
0: 他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都鼓励我，因为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8: 对，他一直找你聊天。
0: 对，
7: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不是？

0: 对的。
1: 哦，
0: 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2: 太平，
3: 太会讲了。
2: 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就认包容。
4: 真的？
2: 是，在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我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的。
5: 林口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就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这是胖版的林口，胖胖的林口，就好可爱。变身。那个威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这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玩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做一场挺像的，这个是巧合，是不是？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6: Hello， 两宝。
0: 怎么了？
2: 没事。
6: 怎么神神秘秘？
5: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6: 认识吗？
5: 对你。

0: 是很不错。
1: 太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干嘛？是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1: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就是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1: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这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哦，
1: 好喜欢，好可爱，我就是都舍不得买这个。嗯，
0: 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真的。谢谢。很喜欢这个
0: 小仓鼠，
1: 感动，
0: 感动的小宝。
1: 两个人在一起就像。

0: 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都开始打副本了。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2: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后关注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1: 嗯。
2: 但是你要破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
0: 嗯，对。
2: 那个颜值视频其实涨了1000多粉丝，2000多粉丝嘛。那其他的其实数据也还行，那就是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3: 那么
2: 多。
3: 其实如果我们光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光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
4: 的好换一下对方，不用看我镜头了，有了，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可以加你微信吗？方便吗？好。
5: 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5: 我不能问你。
1: 希望没来。
6: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个新妆。
7: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
0: 嗯。
7: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是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2: 就比如说这个音符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Every 的辣妹，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 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就你第二个才想到 Nico。
8: 对，就都差不多嘛，
7: 语言
8: 也是语言，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1: 小柯，你买的花。小柯，小柯。你买的花？
8: 什么？
1: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8: 啊！我的妈！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1: 哎，对，杭州那个人那把合同发过来
5: 了、哦、发过来了已经。
1: 怎么样？
5: 我忘记回他了。
1: 忘记回他了。
5: 嗯，现在就回吧。
1: 不是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5: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1: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5: 哦，那这个呢？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搜索，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1: 对啊，那
5: 我又不搜索，我怎么安排啊？
1: 但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5: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
0: 喂。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有时候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

0: 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你我觉得。

0: 想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1: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0: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1: 我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0: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实现了怎么样？
1: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0: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你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0: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啊，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哇哦，
1: 是这样吗？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陈瑞杰。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样，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挂着呀，
0: 那边有一个了。 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看来不一样，把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0: 是，
3: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0: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3: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了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对，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3: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

0: 很冷，哎呀妈呀，好嘞，
1: 爽。
2: 嗯，可以，弄上它，舒服点。
1: 哇，舒服多了。
3: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刘一涵，
7: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8: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0: 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去天台看看吧，怎么办？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1: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2: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那一份。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的，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2: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
0: 妈妈给
2: 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3: 谁先进攻？谁先主动要死？
0: 哦，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3: 真假
0: 的？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这样
3: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可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3: 那个时候已经对上眼了，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1: 好感呢、啊，主要是后面。
4: 这个是错在。
3: 他以前常常就是自己在上课。
5: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回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
3: 嗯，是啊，现在都老，现在短短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还有，
5: 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对对对
5: 对，对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拿不准。
6: 这里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 make a wish 咯。
1: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0: 对，近期的愿望。
1: 近期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真真正想，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你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真的吗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16、7岁。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下面写米可。
1: 你也要写吗？你写一个什么吧？圆。
0: 月。
1: 月。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振杰给我的。

0: 系是什么？我觉得爱向明是我心里的那个位置，永远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1: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2: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个。
3: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4: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
5: 一直在一起的。
2: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6: 就是互相包容吧。
7: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4: 但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7: 分手。
5: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一些辛苦。
4: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给他的比较多。
2: 就是他会死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叫，然后我们就会吵架。
8: 对，然后现在你慢慢的越来越
2: 没有
8: 说，
2: 没有
8: 扯。
4: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9: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矢志成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志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

0: 本质，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播活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4: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十载哥。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1: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吴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2: 是吗？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1: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2: 真的吗？
1: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2: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跟曹山豹把回纥城给占领了。
1: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0: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1: 那伤员在哪儿？
0: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1: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0: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1: 好。

0: 特别费额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唐委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儿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2: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3: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4: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3: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5: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6: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4: 呦，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没，厉害。
1: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3: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7: 来，帮我翻一下身。
8: 怎么了？
7: 伤口好像化脓了。
8: 帮我看看，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7: 行。
9: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8: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9: 想。
8: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

0: 办的感冒。参谋长，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1: 好，听你的。
2: 快，跟上。队长，红门被封住了，
3: 赶紧放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4: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0: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凤。
4: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0: 这儿不是美国。
2: 走！
4: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2: 危险了！
4: 你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
2: 走！带着伤员跟马神凤从密道走，记住了，往上山撤。
3: 是，
5: 师傅，快走！
3: 李成门，给我冲！见一个杀一个！
2: 走！
4: 里面
0: 还真是个密道，
6: 快
4: 带人上，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的，快进去吧，
0: 跟
4: 好快。
0: OK，
1: 大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4: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快，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0: 马师傅，这里危险，快走啊！
1: 闭嘴，你去哪？
7: 你先走吧，我要去看石仔，快走。
0: 一文，你要小心。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1: 快追！
2: 走，请。

0: 来来来，你可真够沉的，你快走！
1: 快！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1: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1: 啊！哎呦，
0: 怎么了？
1: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1: 快走！快走！

0: 行不行？
1: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0: 哎、走！哎
2: 看你往哪跑，
1: 姨父。
0: 一梅，
3: 是，
0: 慢着。

0: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一副相见了。你当前方军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0: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别动队！
1: 谁敢动？慢着，慢着！
2: 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你想干什么？上，别动，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1: 弟妹，你这是干什么？
2: 姨父，对不住了。

0: 我表姐就那么一个孩子，你是不是想让她嫁绝户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把火把曹宅给烧了。
1: 你少说两句行吗？陆一梅差点把我害死。
0: 那也是你们先要抓她。
1: 少啰嗦，医生说了她没事儿。
2: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姨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3: 我想杀了刘大猛。
1: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3: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1: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3: 石仔呢？
1: 抓起来了。
3: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1: 好人？什么好人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3: 他是我未婚夫。
2: 一梅，
3: 徐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有事吗？
3: 我没事。
1: 徐大，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来人，把他提出去。
5: 是。
3: 徐大哥。
5: 大哥，
3: 徐大哥，
5: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某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郑幺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郑幺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你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2: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的。
2: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3: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4: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5: 都怪那个马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4: 密道？
5: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4: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5: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4: 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石仔，石仔他没事吧？
4: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5: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4: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5: 明白。
4: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5: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4: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5: 假枪毙？
4: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
3: 啊，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

0: 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1: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2: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1: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2: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1: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找出共军的机密，找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2: 那不按规矩呢？
1: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2: 你这不是废话吗？
3: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1: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啊，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来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1: 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政府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子。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哎呀，用10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哼，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了。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1: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他
2: 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
2: 政府司令，您怎么不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3: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4: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看。
1: 今天这钱你吃药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黑林？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0: 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1: 正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0: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们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
1: 啊！哎哎哎！正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3: 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4: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3: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5: 吃就吃。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3: 谁让你去见阎王？

0: 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1: 想去戒严吗？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0: 你凭什么呀？刘大莽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的，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1: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0: 哎。

0: 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如果枪一响，你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行军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撤。
2: 徐大哥，怎么回事？
3: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4: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3: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3: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3: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

0: 团长啊。
1: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2: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卫士先告退了。
1: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2: 特派员？没有。
1: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
2: 哎，
3: 歇一会儿。
4: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5: 石仔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我跟一梅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5: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4: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5: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5: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4: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
6: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7: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8: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7: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
8: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7: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8: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7: 人算不如天算。
8: 姚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应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姆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嗯，这我同意。可是他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来，告诉你啊，我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

0: 很喜欢你啊。
1: 怎么还乱说啊？
0: 谁乱说了？
2: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1: 计划行事。

0: 哎，怎么了？
1: 我腿。
0: 怎么了？
1: 咪咪姐，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0: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嗯，来，护士。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1: 嗯，石大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0: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1: 石大哥，你真能干。
0: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了。
1: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0: 走。哎，走。木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1: 石大哥，慢点儿。

石仔哥，石仔哥。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是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慢点。
1: 嗯。
0: 也不知道乌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0: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2: 哟，怎么心疼了？
0: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1: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走吧。
1: 乌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3: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4: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3: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4: 是。
3: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4: 是。

0: 行，
1: 高不高啊？
0: 高
1: 啊，好不好玩？
0: 好玩，再高点儿。

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喊，
1: 唐僧！
0: 哎呀，
1: 是唐僧！
2: 哎呀，
1: 怎么样？
2: 没事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在里边呢。
3: 伤员呢？
1: 伤员都在里边，快走！

0: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1: 那你赶快治啊。
0: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1: 省城？省城

0: 我们把双阳运到省城去，想到办法了吗？没有。
1: 马帮，
2: 老四，
0: 哎，
2: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1: 有了！
2: 哎呀，过来！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1: 什么办法？
0: 快说！
2: 他说，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呀。
1: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
2: 运往省城？对，
3: 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0: 对啊，
3: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2: 好，我试试。
3: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2: 谷主席说得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3: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2: 你
3: 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2: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3: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俩陆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4: 没问题。
3: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 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去。
5: 你说吧，哎，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哎，
6: 你流血了？哎呀，
5: 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年轻气盛嘛，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6: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
5: 好。
6: 哎。
5: 哎。
6: 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5: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连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6: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5: 哎，
6: 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5: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6: 哦，
5: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啊，
6: 是吗？
5: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6: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5: 包酒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嗯。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问你是干什么的？
2: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0: 问你呢？
1: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0: 家住哪儿？
1: 月亮寨。
0: 家里几口人？
1: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0: 赶车几年了？
1: 三年多了。
0: 赶车三年了。
1: 嗯。
0: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1: 我奶奶说 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2: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小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
3: 鲍仓，你看谁来了？鲍仓，
2: 哎，
3: 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2: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了。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2: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2: 你要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吃着吃吧。
2: 哎，大伙一块吃吧。
3: 哎，来，好，好的，
1: 给。
2: 豆花亲手做了。
4: 王三，
2: 嗯，
4: 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郑耀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4: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2: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5: 行了，你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2: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的。
4: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2: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妖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2: 你们是青梅竹马啊？
5: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4: 你胡扯什么呀你？
2: 好好，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4: 黄静，

0: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是。嗯，
1: 好吃。
2: 我再给你盛一碗。
1: 等会儿，你做的菜正好吃。
3: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4: 大家多吃点。
5: 你要走了？
4: 啊。
5: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3: 不是什么秘密。
2: 去省城。
5: 明天就走？
3: 嗯。
5: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是我不清楚。
5: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3: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
5: 是吗？
3: 嗯，
5: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5: 共军？那阿木桑你？
3: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5: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3: 等会儿，没事儿，等会儿，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我已经告诉朵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去告了密。我还是觉得欺骗了他，她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的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姆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姆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0: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石仔同志，

0: 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1: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2: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0: 嗯，石仔你真好。
2: 石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3: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4: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3: 你哪来的消息啊？
4: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3: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3: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4: 好，告辞。
5: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了。
2: 为什么？
6: 那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2: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6: 发现你真是变了。
2: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7: 二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大家快点

0: 媳妇有问题。
1: 我看见他了。
2: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0: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0: 走
3: 走，
0: 快走。
2: 卖西瓜。

0: 前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

0: 怎么起了？
1: 快点，
2: 活的。
3: 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4: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3: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4: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0: 不对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3: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5: 他奶奶的，
0: 妈的，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6: 喊不上，
2: 他还活着。
6: 走，
2: 不行，先送伤员。
0: 走
3: 走
6: 走。
7: 说，伤员在哪儿啊？
4: 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7: 扫把，打。
3: 说，
8: 你这个刁民，
3: 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9: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4: 郑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10: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4: 不是，
7: 扫把，接着给我打。
11: 知道
0: 啊，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山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12: 哦，
0: 据说要剥皮示众啊。
12: 这么狠呐、
0: 哎、
11: 大伯、啊、你说铁山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0: 是啊，怎么了？
12: 哎，他怎么了？
7: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9: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13: 有这个必要吗？
7: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4: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9: 豆花，你怎么来了？
6: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9: 你说，
6: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9: 你着魔了吧？
6: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7: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6: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9: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姆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石仔，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

0: 好消息，走
1: 走
2: 走。
3: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4: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5: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0: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3: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5: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3: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6: 是的，快到这边吧。
3: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5: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宝，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0: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3: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5: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6: 司令，那我们团呢？
7: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呀。
8: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7: 参谋长、司令，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5: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8: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0: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8: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9: 你们，
10: 子凡，你怎么来了？
9: 听说要打仗了。
10: 嗯。
9: 你们，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10: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子，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9: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0: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1: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0: 可行了。
1: 你怎么就笑了？
0: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了，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0: 说呀。
1: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0: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0: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1: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成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1: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3: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4: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1: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5: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5: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石仔同志安排吧。
2: 石仔，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按你带上侦察排先期进入会合城侦查。
6: 是。
0: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0: 谢谢武团长。
5: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5: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城墙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办法。
1: 王庆，把钱都看看。
2: 好嘞。

0: 应该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来不及了，你俩你就别出来。
3: 黄班主，

0: 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1: 哎，是是是是。
2: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啊，
0: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2: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停弹兔》也演过的。
0: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
3: 洪凡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1: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0: 好，那就这样啊。
1: 哎，回见啊。
0: 走。

0: 志仔，
1: 哎，
0: 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2: 这次多亏一梅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啊。
3: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2: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梅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3: 啊。嗯，好啊。
0: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2: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0: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2: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0: 说。
2: 我跟一梅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4: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2: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4: 对，一梅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红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梅当过师傅。
3: 黄班主和红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0: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2: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2: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0: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2: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0: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2: 是。
0: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5: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4: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4: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4: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关天，您看谁来了？
1: 一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2: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1: 是我的命太苦了。
2: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3: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1: 师父，你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2: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1: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3: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4: 戏班子请过来了，
5: 当家的。
6: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我看看，谁呀、啊？来的是？哟、嗯，洪翻天，
7: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

0: 时间不许拍下，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司令来了啊！
2: 哟，新来的，这模样挺俊嘛，啊！
1: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笑>
2: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1: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 您就瞧好吧，这脾气挺大呀，啊！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3: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3: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 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害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刘梅，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0: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4: 哎，导演，哎哎哎！

0: 你把枪放下，赶快走吧。
1: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2: 谁呀？
3: 我是特派员。
2: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3: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2: 门没锁，你进来吧。
3: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2: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3: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2: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4: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3: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2: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3: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开城门。
1: 你们想来剿灭刘大某，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0: 团长，肯定发现枪声。
2: 是在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快交代，马上攻城。
3: 是，
4: 走。
5: 大毛，你受伤了，是共军，赶快撤。
6: 我要杀了他。
7: 走吧，
8: 快走。
5: 掩护刘司令。

0: 剑门失守。
1: 那刘大某的人呢？
0: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1: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0: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1: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是。

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

0: 我们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连长，
2: 走！
1: 你带两个排送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1: 走！
3: 一排排，走！
2: 大马长，大马长，
4: 来
2: 了！不好了，共军破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4: 什么？
5: 哎呀，跑山豹来增援啊！
3: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6: 哥，留路人马，才是关键啊！
5: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3: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7: 让人跑！
5: 一枚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8: 特派员，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我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3: 他突围了。
8: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1: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8: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子，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子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子，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0: 你走就走。
1: 你

0: 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1: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0: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1: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0: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1: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0: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1: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2: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3: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吗？
2: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3: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2: 那
3: 能不能少说两句？
4: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啊，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场说丢就丢了。
3: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4: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是我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3: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5: 报告司令。
3: 说。
5: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3: 什么？
5: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6: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3: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困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5: 是。
4: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3: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0: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7: 站着睡吧。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1: 这哪儿啊，傻子，
8: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9: 哎，好嘞，走啊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哎，特派员呢？
0: 去吧，都去睡吧。
9: 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10: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别动？这特派员说睡觉。哎，
9: 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0: 啊？那我呢？
1: 啊？啊？哈哈哈！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幺妹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哎呀，忘了睡了。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2: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3: 蓝玉，特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3: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莫衙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哎，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1: 是啊，
2: 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1: 报告司令，步兵回电。
3: 怎么说？今晚11时，派飞机空投军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山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三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4: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5: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会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
6: 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7: 大伯，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
6: 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8: 那边什么地方？摩崖岭吗？
7: 二当家的。啊。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6: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7: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8: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7: 刘大毛，
8: 睡觉呢。
9: 这个时候还睡觉？
8: 要不我去叫一门。
7: 快去！
9: 谁？敲门啊！司令是我，飞机来了。什么？飞机？
8: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9: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7: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9: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7: 是。
10: 来人！
7: 哎，
10: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7: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9: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吗？
7: 你想怎么样？
9: 抢啊！
7: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9: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
11: 让他闹去，那我们去看看，走。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豹的部队就住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

0: 麦芽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它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1: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0: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2: 报告，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0: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1: 这是个好机会呀、啊，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0: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3: 到，
0: 你们营留守县城。
3: 是。
0: 一营二营
4: 到，
0: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是
5: 是是。
6: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7: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栏弄的兄弟过来领袖一次？
8: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6: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9: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住！
1: 站住！都放下！站住！都放下！
2: 滚开！
3: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2: 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3: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2: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3: 说，
2: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4: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1: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3: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5: 就是嘛。
6: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稀粥。
4: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0: 回提篮洞。
7: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8: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9: 曹山豹，吓唬我？
3: 这是你想反水？
10: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围着这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9: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3: 张团长，
11: 兄弟们上枪。
9: 我刘大某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2: 不怕。

0: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1: 嘿，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2: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某不客气。
0: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3: 什么？
1: 哟，
2: 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4: 刘大宝，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4: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6: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2: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腰妹儿，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2: 拿上东西，我们走。
1: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2: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7: 谁啊谁啊谁啊！
8: 司令，
7: 看谁敢动啊！
8: 都别拦着，
2: 放下！
8: 别拦着，
2: 把枪放下！
8: 都别动，都不许拦着！
9: 哎，二木，你没事吧？
0: 没事。
9: 怎么样？
1: 这玩意你。
5: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2: 哎，你特派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1: 卡斯兄弟，你要什么我都给。
9: 我要你命。
2: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谷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5: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2: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5: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2: 提篮洞的人吗？
5: 他是提篮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2: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8: 进来
1: 喝龙，
8: 进来
1: 喝龙。特派员，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5: 嘎子，咱们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篮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1: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
5: 啊。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篮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2: 哎，姚妹，
1: 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5: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0: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1: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哎，
0: 弟兄们，撤，
2: 走，撤撤撤。
3: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4: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3: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1: 留下吧。
4: 是。
5: 上，快快跟上，
1: 快快把吃来劲都使出来，快跑。
0: 哎，各位，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1: 没张多少，自己听。
5: 你狼狠，你地中海，并不是用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
6: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5: 既然围住了草山坝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全力歼灭他。
6: 是，同志们，周左包围圈，把同仁们逼到摩崖岭，全部歼灭。
5: 别跑，都给我站住！
1: 为什么？
5: 我们不能下摩崖岭，如果到了摩崖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7: 可以在你们一起空投物资到摩崖岭吗？
5: 他们他妈的空投物资，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没有粮草，共军把我们困在摩崖岭，我们就死路一条了。我们全都是活路。
1: 别动，队，跟我走。
7: 弟兄们，保护他们。
0: 让这个潮山豹抢物资去吧，我看他能撑多久。
8: 幺妹，得叫你正半仙了啊。
9: 哎，特派员呢？
8: 啊，
9: 没跟着呀。
0: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9: 你想他了？
0: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9: 狐狸精。
0: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9: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8: 他皮肤比你好。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1: 谁跟他玩了？
8: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1: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寨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尼普斯过河，自身难保。
0: 邓司令，你放心，胡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1: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胡主席呢？
0: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1: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儿？
0: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1: 刘大宝，你
10: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0: 抢。
10: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共产党不让你抢。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0: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他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他这个活动是色上头上的快。
1: 在王某某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托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我也得写啊。
1: 嗯，
0: 我不会写字。
1: 真傻，
0: 我真不会写字啊。
1: 行了，拿着吧。
0: 这钱套我就不要了吗？
1: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兴，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2: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石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7: 哎，特委啊，特委啊，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0: 有。
1: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0: 有有。
1: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2: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命用得着你管吗？地球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1: 到底有没有信心？
3: 哎，特派特派的，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嘛。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
4: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3: 真解放了吗？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4: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5: 我去找部队。
6: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3: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6: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7: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6: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7: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毛了。
8: 嗯，报告，进来。
9: 团长，师奶。
4: 阿木桑，阿木桑，
9: 师奶，我就知道你们活着回来的。
4: 阿木桑，
9: 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蛇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4: 来喝水。
9: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4: 慢点儿，
6: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9: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6: 我听石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9: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6: 你说的这情况石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9: 团长，团长，我请求归队。
6: 不，你还不能归队。
9: 为什么？
7: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9: 不是，我
7: 有新任务要给你。
9: 是什么任务？
6: 刘大毛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9: 这
6: 怎么，阿木桑，有困难吗？
10: 哎，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9: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6: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地在一起吧。

0: 我一定安全地把豆花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豆花，是我。阿木桑。豆花。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0: 哎呦，我是说鸭蛋儿。怎么了？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
1: 抓走！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你要上提篮洞？
0: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我。
1: 提篮洞的突飞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1: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跟你跪下了。
0: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1: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你了。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儿了？
3: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晚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0: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1: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0: 二少奶奶。
2: 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不补身子。谭木匠，哎，拿去厨房炖上。哎，
3: 好好好。
2: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是不是想嫁给他？
3: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2: 怎么做主啊？
3: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2: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3: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竟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要这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的。
5: 住手！哥们，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这是提篮洞的规矩，是不是？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呢？

0: 喜欢他，
1: 我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2: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3: 哎，在，
0: 把这阿姆桑拖到山上，腿打断，毁了。
3: 好嘞。
2: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4: 啊，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5: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副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2: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5: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3: 我阿姆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6: 阿姆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5: 喂，吴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7: 那就今天晚上吧。
6: 哎呀，
5: 好，就是嘛，晚上有酒喝了。
0: 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8: 叫我呀？
0: 叫你呢，快过来。
9: 跪下，跪下，来来来，跪下，跪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姆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2: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0: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姆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9: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6: 好。
9: 来来来，咬一口。
10: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0: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1: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0: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1: 想喝酒了。
0: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1: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站住！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呦，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2: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少华，我看着提篮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0: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呢。
1: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
0: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2: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2: 你放心吧。
1: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
0: 走吧。
3: 慢。幺妹。
0: 怎么了？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0: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3: 我们现在提篮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1: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
3: 来了提篮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0: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3: 幺妹，我知道，可是提篮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篮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篮洞来。留下吧，
0: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1: 二少奶奶，
0: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
2: 没事，豆花。
3: 表妹，表妹。
2: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1: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2: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的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1: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2: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平安呀，
1: 死了那种话你也说？
2: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那姚裁缝，把

0: 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传回来给你看。
0: 你就跟他说，阿木三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1: 哎，
0: 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走吧。
1: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2: 是啊。
1: 你是月亮寨的吗？
2: 是啊。你是？
1: 你认识阿木桑吗？
2: 认识。
1: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2: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
1: 是的，是要改大。
2: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
1: 哎，
2: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们刚成亲。
2: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1: 是啊，是挺快的。
2: 您在哪结的婚？
1: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2: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1: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2: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2: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1: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0: 辛苦了。
1: 我结了一批凉饭子啊，凉。
0: 来来来来，哎呀，好，
2: 白花大米。
1: 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3: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4: 大哥，你放心，
5: 一个也走不了。
1: 哎，阿木三子，
6: 哎，
1: 这些粮饭子就交给你了啊。
6: 哎，
1: 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6: 哦，
3: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
3: 快点儿。
7: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8: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7: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
1: 实在
6: 到，
7: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6: 没问题。
1: 好，
7: 同志们，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1: 到，
7: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1: 是。
7: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0: 点不利的。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进来，你们就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就拿着枪说出去，我走啊，记住没有？
1: 你干什么去？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嫂，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

0: 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1: 开枪喽，
2: 坐车。
3: 大龙，那边那边
2: 跑，
3: 那边跑，
2: 快快快快快快。
4: 是的，
5: 团长，刘万宝呢？
6: 刘万宝单身绕队，向这个方向跑了。
4: 马上追，
7: 是，
4: 把皮连洞的退，跟我连根拔掉。
6: 陈大盘，跟我。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钟瑶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她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保存体力。
2: 阿梦，
3: 阿梦，快快上马！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2: 那你呢？
3: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2: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3: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1: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4: 哎呀，幺妹儿，
5: 你们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
4: 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这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1: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5: 他还养多久啊？
1: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5: 幺妹儿，

0: 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1: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也不知道够不够。
0: 够了，够了，够了。哎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

0: 滴答答滴答，哒哒哒滴答滴答哒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来亚当娃。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时候还要给鸭蛋儿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

棺木，你别怕啊。

0: 提出来了。嘘，我去看看。等花，
1: 二少奶奶，起来。
2: 妈妈。
0: 哎，老大。坐坐啊，近一点，近一点啊，我来帮你。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豆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

0: 就帮我照顾好丫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朵花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朵花就是丫蛋的妈。
2: 是我的妈妈。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免登顶。哼，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1: 六盘山下，同无败局之师。
2: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
1: 我听不到半点真心。
4: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土花，土花，土花，
1: 程序呢？啊。

0: 是傍晚才回来吗？
1: 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没在家。
0: 我走亲戚去了。
2: 住这儿。
1: 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当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你去见郑幺妹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0: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2: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0: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0: 乖乖乖，乖乖不哭啊，乖乖。
2: 等会儿，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0: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2: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豆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0: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2: 豆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豆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0: 哎呀，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阿木桑，我求你了。

0: 出门。
1: 来来来，来，小鸭蛋儿，
2: 好玩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盟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派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10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归案，保证完成任务。好，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呐。
2: 白茂街发生情况，走看看去。

0: 302排5班班长穆大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怀疑这一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2: 队长，现在反方横行了，曹山豹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我们会干，现在要开始顶他们巡山小队了。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3: 擒贼先擒王，
4: 师代，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多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10天上我们耗不齐。
2: 是。
3: 再可以。
2: 兄弟，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了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3: 师太，你不要太紧张，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不是你。
2: 你说什么呢？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5: 你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2: 小花，娘们最近来看过牙蛋了。
6: 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他还敢来看鸭蛋吗？
5: 我妹妹也曾经来看我的。他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
6: 你就好好劝劝他。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也许。
2: 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是的，赶紧来，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3营3连2排5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 最小的才16岁呀、啊。

0: 敬礼。
1: 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莽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竟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2: 是喝多了吧？
1: 我没喝多，我没醉。

0: 面的缺口，只有对话。你听清楚，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2: 宋江只有一条路，就算他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地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王庆，
2: 到，
0: 带着大伙儿回营房。
3: 是，头目走。
0: 说吧，什么事儿？
4: 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5: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4: 好样的，

0: 么？
1: 哥，
2: 伤口怎么样了？
3: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2: 好，杨伟，你辛苦了。
4: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
3: 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2: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5: 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
0: 什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1: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0: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2: 阿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0: 杨文，听我说。

0: 袁威，快带他跳窗子。
1: 抓住你！

0: 也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

0: 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二木，你看，
0: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2: 快快快，来，快点，走。
3: 幺妹，你不能去。
4: 阿诺，
3: 不要出声。
4: 阿诺，死
3: 了。不能出声，出声孤军发现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
1: 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

0: 是个土匪啊？那你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快快呀！哎哎哎，一梅，
2: 一梅，
1: 来，
2: 救命啊！
1: 你是谁？一梅，一梅，一梅，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1: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一梅，你
0: 赢了，别说。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0: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3: 一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3: 走。

0: 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歇会儿吧。
1: 找地方歇会儿。

0: 哪找血？血都没了。
1: 哎，同志，我们侦察团有10多名战士呢，都能献血。
2: 对，我们都能献血。

0: 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
1: 忍着啊，
2: 忍着。
1: 忍着啊，好抽脚
3: 啊！完了，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你吐了啊，
0: 太没用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找点吃的。
0: 刘司令呢？
1: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0: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1: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0: 其他人员呢？
1: 都在阳春庙呢。
0: 走，带我去看看。
1: 好，就在前面。
2: 哎，同志们，慢点，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4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
3: 这么多弟兄
0: 都得散呐。
4: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实在，我们走。
1: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啊！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眼睛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是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正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姆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2: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呢。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 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3: 战胜困难。

0: 累不累
1: 啊？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客。
1: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2: 不认识。
1: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3: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3: 凭你一人。
1: 这是不是桃花庵？
3: 正是。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3: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3: 阿弥陀佛。
1: 妈的，怪了吧唧的。
4: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5: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4: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6: 到，
4: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6: 是
4: 是，去吧。

0: 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0: 哎，别说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1: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

0: 给我吧。来，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2: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脸。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可善终。

0: 宁夏卫视。
1: 萌萌吼吼！街头比拼。

0: 这首曲子不简单，看似搞笑，实则很有内涵。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是感情，我在这首曲子里加了感情。哦，
3: 我们也可以。
4: 哇，亲爱的客人，我对你爱的深沉。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感人的朗诵？在配合二胡的萧条之音，妙啊，实在是妙啊！
5: 真是太棒了。
6: 人是招来挺多的，可是
7: 我开的是快乐玩具店，怎么大家都在哭呢？
6: 只要打动人心就好，不要在意细节。
3: 一块钱，我是厚厚，我捡到了一块钱。哎，刁医生，你的钱掉了！
8: 来来来，看过来看过来呀！为了回馈新老客户，特别举办抽奖大会，奖品我来试试口气吧。
9: 我来，我来。
8: 活动开始，把一块钱投入抽奖机，就有机会获得豪华游轮所有的奖。
9: 我来。
3: 钓鱼手，
10: 钱不见了。

0: 快把一块钱还给我！
1: 真的不要特等奖了，你要是弃权的话，奖品就往后顺延了。
0: 没关系，本来就不是我的钱嘛。钓鱼烧。这是你钓的一块钱，还给你，别再丢喽。
1: 我的钱，谢谢。
2: 我中奖了！我在一块钱抽奖大会上顺延了特等奖，我们一起去吧。
0: 好耶！越友善，越诚实，越幸运。一出好戏。我是吼吼，今天正在表演一台戏剧。对，我一定要让所有观众们。耶！
1: 锵锵锵！我来也！
0: 我来一场决斗吧，哥哥！不行，我还得再努力。看招，奶头十八式！
1: 滚滚一百零八式，为什么这家伙演得这么认真？明明都没人来看我们的表演呢。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认真的人可以感染到别人哦。洗衣粉事件，我是厚厚，今天我要用博士新发明的超强洗衣粉来洗衣服。
1: 厚厚，扫把在哪里？
0: 就在那边。
2: 哎咻，哎咻，哎咻，咦，衣服还没洗呀？
0: 加洗饼干。
3: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

0: 哟，谢谢你们给小镇搞卫生呢。
1: 生活处处充满惊喜哦。

认真画画。我是 HoHo， 一名画师。今天我一定要通。

0: 啊，完成，非常完美。嗯，
1: 浮夸呀，太抽象，花里胡哨。
0: 老板，我画好了。
1: 你画的猫呢？
2: 这里呀。
1: 画这么小才能看见呢。
0: 可是我是按照模特画的呀。
1: 还能这样啊？
0: 按照正确比例画的。防草猫舔一舔会变小。
1: 就选你了。
0: 太好了，成功来自于细节。大发明家，
3: 我是巧克力甜蜜镇发明家，今天我要让我的发明走小镇。有了我的发明，大家就算掉下去也能再上来。
0: 哇，这个好危险。这下安全了。
3: 这么简单就能解决？没关系，下一个发明会更好。喂，车车加速。下一个一定没问题。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怎么就发明不好了呢？对不起了，这次一定不错，完美刷钩。
2: 哇，路灯修好了。
0: 这是谁修的灯啊？
3: 别灰心，下一个，下一个说不定能行。
0: 后台乱糟糟，我是 HoHo， 今天要带着小团子们顺利完成《西游记》演出。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快快快，我们快准备起来。化妆大法，走地，
2: 老孙来了，
0: 花姐冲上了一个顶梁。
2: 我是沙西里，
0: 嘿嘿，最后一步。怎么少了一套服装？没有，这也没有。去哪儿了？来不及了。有了。完成，快来试试吧。演出开始。
2: 我是孙悟空。
4: 我是猪八戒。
5: 我是沙弟弟。
6: 徒儿们，为师来了。
7: 我是唐僧。
0: 走地，遇到问题要多动脑筋哦。过马路，我是厚厚，要去看足球比赛了，好期待呀。
2: 我怎么

0: 过了马路，马上就到球场了。
1: 呼呼，你看，现在一辆车都没有，我们是不是
0: 不能闯红灯？
1: 什么？
0: 不知道，要不等一会儿再确认看看。
1: 好。
2: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1: 大叔，
0: 一直红灯过不去。哦，
2: 哎呀，这个信号灯坏了，我这是过来修的。
1: 居然是坏的！
2: 修好喽！
1: 谢谢，看比赛去喽！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哦。
3: 呼，慢慢悠的甜蜜着呀，追着一。

0: 服装大赛。大家好啊，今天的梦幻镇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哦，我们去看看吧。
1: 真的太好了，要举行服装大赛了，我要开始去准备了。
2: 范范，你们都在看什么？让我也来看看，有什么事？哎呀，要举行服装大赛呀，夺得冠军会有奖品耶。嘿嘿，我要找鼠阿大帮忙。
3: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从青蛙先生门口拿来的。不管了。哇，真香啊，这一定是很好喝的。哇，这味道真好喝。不管了，等喝完再跟青蛙先生道歉吧。我怎么感觉我晕乎乎？

0: 鼠阿大这是怎么了？都不认识我们了。
1: 鼠阿大这样子，好像是喝醉酒的样子啊。
2: 你是逗逗鼠啊？我不是故意去拿了青蛙先生的东西的。
1: 鼠阿大，我们没有要怪你呀。
2: 鼠阿大，

0: 你还是先喝些解酒药水吧。
1: 我的悲伤那么大，我哪有心情喝什么药水呀、好难喝啊，头好痛啊。豆豆鼠，我怎么在这儿啊？
0: 鼠阿大，你好了呀。
2: 鼠阿大，你喝我的酒怎么解释？
1: 青蛙先生，不是这样的。
2: 鼠阿大，你一个人喝了我那么贵的一瓶酒。
1: 是酒吗？
2: 鼠阿大，你只要帮我一个忙，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1: 那好吧，青蛙先生，你到我家去吧。别碰他，快放下，快放下。青蛙先生，你现在真的太好笑了。
2: 鼠阿大，我可是要你帮我夺得服装大赛冠军的。
1: 别急，再等等嘛。这里有个魔法可以用，这个吸引魔法一定可以让你轻松夺得这次服装大赛的冠军，要不试试？
2: 只要能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你就来吧。
1: 咕噜咕噜变。青蛙先生，我已经施过魔法了，你看这样你还满意吗？
2: 我的衣服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这样真的有用吗？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青蛙先生就放心吧。
3: 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服装大赛，大家安静点听我说。
0: 快开始吧。
3: 好吧，服装大赛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第一位选手。下面欢迎第二位，还有这最后一位。
2: 大家好，掌声在哪里？
3: 我很期待你们三位今天的表现。好了，开始介绍服装。
0: 我的这件衣服采用了最舒适最柔软的材质，你们看，它还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呢。
4: 嗨，大家好，这件衣服用了我最喜欢的紫色面料，漂亮的裙子转起圈来最美了。
2: 好呀，请大家欣赏我的衣服。这件衣服用了最轻最软的材质，再加上我独特的裁剪工艺，穿在我的身上是不是看起来很绅士啊？
5: 哇哦，青蛙先生的衣服好好看啊，我喜欢。
6: 青蛙先生今天看起来好帅呀。
3: 好，三位选手都已经介绍完了，大家认

0: 为谁是冠军呢？
1: 青蛙先生，
2: 青蛙先生，
0: 群众的眼光都是雪亮的，冠军就是青蛙先生的了。
3: 哇哦！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厚爱。
4: 青蛙先生做的衣服真好看，好想让他也帮我做一件呢。
3: 我很荣幸能拿到这个冠军。
4: 哎呀，青蛙先生他朝我看了，哎，真的好帅气呀！
3: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4: 青蛙先生，这是我为你做的面。
3: 这个谢谢。
5: 哼，青蛙先生，你先尝尝我的饼干吧。
4: 青蛙先生，还是先吃我的面吧。
3: 好的，我马上吃。
5: 让开。
6: 你也想得到青蛙先生做的衣服？我不要让。
5: 让开，青蛙先生。你们居然还送了吃的，你们都不要跟我抢，我先来的，知道吗？
4: 我做了这么一大碗面，当然是我先，你们不要跟我抢。
5: 咱们也应该先做我的吧，我比较小个，我的衣服比较好做。
3: 刚刚里面真的太吓人了，大家怎么吵起来了？现在要怎么办？还是去找鼠阿大吧。鼠阿大，鼠阿大，
7: 青蛙先生，你怎么来了？刚刚拿到服装大赛的冠军，是不是很高兴？
3: 鼠阿大，出大事了。
7: 怎么了？
4: 青蛙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还没帮我们做新衣服呢。
5: 就是啊，
8: 青蛙先生。
7: 糟了，青蛙先生，快走吧。咕噜变。
3: 鼠阿大，你能不能把我给变回来？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变回来。我想衣服脱了就好了。
3: 大家不会再追我了吧？那我脱了，试试看。

0: 大家在这干嘛？
1: 凡凡，你现在看起来格外的好看呀。

0: 拥有无敌的技能。树娃大家有谈话声，他和蛙鲁老师在说什么？
1: 树娃大，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有好好练习魔法吗？
2: 蛙鲁老师，您现在不用担心我了。你不在的时候，我看了很多魔法书，你看，这些都是。
1: 表现得很好。那你现在表演个魔法，给我看看。
2: 那您等着，我表演一个给您看看。绚丽火光快出现，咕噜咕噜，变。
1: 树娃大，练得不错，奖励你出去放松一下吧。
2: 哇，太好了！哇哦，太棒了！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0: 大家好，又见面了。这么好的天气，大家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0: 准备回家了。咪咪鼠，我已经钓够了，我们一起拿回去烧吧。
1: 好啊。
0: 范范，我们先走啦。
1: 范范，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啊？
0: 咪咪鼠，范范他还没钓够呢。
2: 哼，你们走吧，我不要跟你们一块回去。
1: 范范，我们一起回去吃多好呀。
2: 你们走吧。
0: 范范，那我们先走啦。
2: 我钓鱼的技能也太没用了。
3: 糟糕，我的鱼。
2: 不行，我要去找鼠阿大帮帮忙，我要钓很多鱼，他应该有办法的。
4: 这样的天气在这里睡个觉最好了。
3: 鼠阿大。
4: 好像是范范的声音，他找我干嘛？范范，你在哪儿啊？是范范。哎呦，范范快起来。
2: 对不起哦，鼠阿大。
4: 范范，你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事吗？
2: 鼠阿大，你能让我拥有无敌的技能吗？
4: 要技能做什么？
2: 这样子我就不会输了，就能变得很厉害很厉害。
4: 变得很厉害想做什么？
2: 鼠阿大，反正我要变得很厉害，让大家都崇拜我。
4: 那让我想想。有了，我好像看过一本魔法书，也许还真帮你呢。
2: 鼠阿大，那你回去找，我就等着你帮我变厉害了。
5: Hello， 范范想要变得很厉害，我就是好奇，想来看看。鼠阿大能研究出来吗？范范可等着呢。
4: 我记得我看到过那个魔法的呀。在哪里呢？不是这个。是这个魔法，上面说需要魔法师的眼泪。

0: 是我的眼泪吗？要我流眼泪呀？我好伤心啊，我太伤心了。怎么没有？滴眼药水。眼睛好难受啊，好难受啊。现在魔法师的眼泪已经有了，太好了。咕噜咕噜变。拿去给范范。你们都在呀。
1: 鼠阿蛋真的来了。范范，
0: 你们不要吵。范范，你的药水好了。
1: 范范，我要喝他的药水。
0: 这次药水是成功的，喝了这个药水就能拥有无敌的技能。范范，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1: 鼠阿蛋，你不要伤害范范。
0: 这个是范范自己要的。对了，这个可是很好喝的哦。
2: 我要我要，快点拿来。
0: 不过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技能。
1: 范范，不要喝。
2: 我现在再也不要跟你们一起玩了。哼，你们都很讨厌。
1: 范范，你怎么了？
0: 范范，药水已经送到了，我就先走了。
3: 好的，鼠阿大，你先回去吧，我也要走了。
1: 范范，怎么了？范范，
2: 我要一个人待着，快走开！
4: 咪咪鼠，快走！
5: 大家快跑，快跑！
2: 都是坏人，坏人，坏人！告诉你们，我是最厉害的了。
0: 不知道范范怎么样了，会有什么厉害技能？我想一定是……其实我还是担心。这是谁喊我？是谁呀？叫我有什么事情吗？糟糕！难道范范出事了吗？豆豆鼠，什么事啊？是不是范范出什么事了？你快说！
3: 都怪你，鼠娃大，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真是范范出事了，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呢？我还是先跟你去看看范范吧。
3: 那好吧，我们走吧。
1: 鼠娃大，快看看范范。
0: 别着急，咕噜咕噜变。哎，范范，我开玩笑呢。
2: 鼠阿大，你给我等着。

0: 老鼠，你帮我把药水拿来，我也要喝一点。
1: 好吧，我现在就去拿。太好了，应该就是这瓶了吧。
2: 鼠阿大，你快出来。
1: 鼠阿大，你的药水拿来了。
0: 咦，那太好了。
1: 哎哎。

0: 我喝了两次，好晕啊！
1: 范范，
2: 范范。
0: 我是怎么了吗？
3: 你做了一个特别的梦。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电脑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

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对。哇，
0: 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我们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的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就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火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呢，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通系列，全部教他们了、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

0: 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1: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2: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1: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1: 20多年的时间啊。嗯，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2: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有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一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1: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2: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1: 这个是什么纹样？
2: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3: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4: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

0: 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

0: 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2: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1: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3: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是空了，都多瞬间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4: 看得见。
3: 啊，我先去地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了，掉下来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它、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4: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1: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5: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6: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3: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5: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
1: 我听不到半点真心。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独占。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待遇。

0: 我得的这种病叫做脊髓性肌萎缩，是让我全身没有力气，我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旅行，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每一天的开始，对于马俊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的仪式。
0: 小的时候喜欢篮球，喜欢运动。高中以后，我想着等以后了，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制造一款能飞天动地的东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不行。
1: 这种罕见的疾病锁住了他的身体，把他生活的疆域困在很小的一方天地。
0: 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就是2016年考上大学，我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在家里特别空洞，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的日子会有什么机遇，或者会怎样过下去。父亲和母亲就刷爆银行卡给我买了这款轮椅，有这款轮椅之后，我好像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可以骑着它到我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1: 这辆轮椅成了他的双腿，打破了他世界的边界。身体获得自由后，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我与地坛》这本书，也从此走向了一片更辽阔的疆土。
0: 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了另一所世界，就是告知你，你坐着轮椅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可以参与世间的一些事物。我感觉我也应该去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去观察更多的人，写更多真挚的有力的故事。
1: 永清湖曾是他走向周边世界的第一步，如今这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我现在在想我的第二本书的题目。
3: 哪几个题目啊？
2: 我的永清湖。
3: 哎，身边人的永清好多好啊！你看这波光粼粼啊，你看芦苇、水波，还有这个沙绿哦，还有这个头顶的云，这就感觉就是亲切。
2: 哦，特别亲切。
1: 身体的局限带给他痛苦，也塑造了他独。

0: 刻的观察视角，让他得以用一颗更安静、更敏锐的心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
1: 去书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对我有认可的时候，我感觉我找到了属于人生的一种尊严。大家不会再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一个就看起来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的人，而是看到他是一个书写者。
2: 嗨，马俊。
3: 你好。
2: 你果然在这儿。
3: 平时就喜欢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读读书。
2: 就是他吗？
3: 对，跟我有一种命运相接的感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2: 嗯，其实虽然他看着和其他的这个雕塑不一样，但是看到他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你留下了什么。
3: 对，
2: 虽然身体被禁锢于轮椅之上，但是他的世界却通过文学被拓展到无垠。马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能抵达怎样的高度，从不取决于他双脚站立的位置，而在于他思想所触及的远方。轮椅上的马俊获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生命力的致敬，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将生命的困局转化为创造的起点。他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深邃的力量，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形态有千万种，而每一种都值得喝彩。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们的老朋友晴好天气将持续再现，夏日感即将拉满，早晚呢依旧凉爽舒适。像是呢在周六当天，宁夏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强势上扬，尤其呢是川区一带的最高气温直冲31度，午后外出体感呢会有些热。周日气温呢稍有回落，完全呢不影响外出的好心情。好天气相伴，这个周末不出门遛遛娃，那可是真的。

0: 辜负了这片蓝天白云。如果您想带宝贝们来一场萌宠撒欢，宁夏花博园内的动物乐园绝对是首选。那里呢，为六一儿童节专属定制了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孩子们在花海中撒欢，在萌宠中嬉戏，体验感十足。如果您喜欢打卡自然风光，收拾行囊往中卫走一趟也是绝佳的选择。从黄河边古老的羊皮筏子到腾格里沙漠的骆驼骑行，这趟近郊游之旅保证让孩子开心到尖叫。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几天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时的防暑防晒装备可别落下。一起来看取宝。
1: 银川晴见多云，12到28度。石嘴山晴见多云，11到28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27度。固原多云转晴，11到22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28度。宁东晴见多云，12到27度。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爹，我回来了。
5: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6: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使在上，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4月，宁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位数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凸显。
0: 宁东基地距离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科创成果落地最后1公里。
1: 自治区人社厅启动退休预服务工作，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

0: 便捷高效。
1: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
3: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底部04/94地区这个摇路情啊。
4: 这个是布条，这个二百元也销售，这个接下来这个也180我们也销售的，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1600。
5: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近年来，石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个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市，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6: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哎，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就是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2: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
7: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8: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0: 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
2: 吴中市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完善当地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大幅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
9: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啊，路面所有的结构物改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该结束啊，改8月底全线贯通。
2: 1至4月，随着各地4类管网更新改造、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7.2%。 信息、公共设施、交通

0: 基础设施分别增长4倍，24.6%、23%。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7%。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养殖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将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推动设施渔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工程，主要做三连跨养殖大棚，预计到8月底可以完成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我们就要投放南美白对虾。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区新开工项目67个，竣工投产项目19个，年度计划重大项目开工率达75.4%。1至4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3%，文体、卫生、教育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电力、技改、生态、制造业带动民间投资增长16.2%，高于全国21.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5%，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
2: 宁都能源化工基地5月26号举办智慧新材料赋能新化工新材料科技成果推介会，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高校和机构专家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集中路演新材料领域前沿成果。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新材料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
3: 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内的先进技术高校可以无缝对接，然后让更精准的帮助我们做技术提升，从这个科技然后直接能够转换到我们企业做应用。
0: 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宁东基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14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
4: 我们将继续持续线上线下的联动，做实常态化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全程跟进合作意向，推动成果落地见效，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让我们的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6: 那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0: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2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
7: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这个适当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0: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三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带，确保民生实事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
8: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

0: 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技做实做细做优。
1: 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2: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持续搭建人才培育体系，采取设立博士创新站、打造科普服务阵地、组建科技服务团等举措，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力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基层一线。
1: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卢沟闸村的蔬菜大棚里，今年年初定植的茄子到目前已经采摘了七八茬。然而，这些大棚蔬菜长势喜人的背后，也存在影响作物品质的隐形危机。
3: 像这个就是一零若出浅黄色的这两个，看到没？这样的这一个，哎，这还是一个，
4: 这相当于是初期，是吧？
3: 对，初期的。
4: 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3: 像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星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很好的捕食蓟螨的弱虫。
5: 过去我们用化学药剂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一周就要打一次，所以也有很多的残留。现在到有这个生物，这个还是更加的使用放心，也吃更加吃也放心。
1: 据悉，14-15期间，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6种针对瓜菜土传病害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3项设施蔬菜土传病害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目前，相关技术田间防效超80%，实现化学农药减量50%，化肥减量10%至30%。从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攻关到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娟和同事们正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多学科讨论，制定精准诊疗方案。
6: 看这位病患的肺部的影像学，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延期到分布的一些粟粒的高密度的结节影。
1: 这个由呼吸、风湿、免疫、影像等相关科室专家组成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围绕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疾病展开的联合攻关，为很多呼吸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6: 我们的这些技术，核心就是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心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的难点问题。那么这些技术全部都能够在临床落地，能够为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部的肿瘤、慢阻肺、肺高压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带来诊疗方面的这个革新和突破。
7: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固原城郊有一块平坦的原地，唐人墓志中称其为百达之原。1982年至1995年期间，这里先后发掘出隋代墓一座、唐墓8座，其中有6座为始姓粟特人墓，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粟特人家族墓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了解始姓粟特人家族的故事。
8: 咱们这个展厅呢，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展厅，陈列的是以始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一些器物。
9: 始姓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期的时候呢，最为

0: 活跃的是昭武九姓人，这个昭武九姓人呢，他是生活在阿姆河以及希尔河中间的粟特人，他们呢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支使国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咱们固原，那并且在固原落户，因此呢就在咱们固原境内出现了大量的这样使姓家族的墓葬。
1: 隋唐时期，长安是政治中心，袁州一跃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是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最重要的屏障。固原出土的这批史姓墓葬，正是粟特史国后裔在华生活为官繁衍的最直接见证。固原粟特人墓葬基本承袭北周制度，是典型的中原高等级墓葬形制。
0: 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金覆面呢，也是从史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那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一级文物，它呢一共有11件，那是一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方的丧葬形式。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姓名非常具有异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姓名，到了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史铁邦、史孝忠、史孝义，具有咱们传统的中国特色的这种姓名，可以看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大融合。
1: 从沿丝路跋涉而来的异域商旅，到扎根固原融入中原的史姓家族，固原地区史姓粟特家族的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史。这片百达之原上的千年墓葬，不仅留存着粟特人经商迁徙的传奇过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珍贵历史遗存。
2: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挖乡村生态与农业特色资源，持续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 在贺兰县金桂镇，一方金桂庄园将田园风貌与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因地制宜打造田园民宿、户外休闲、自然研学等多元场景。
3: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块地，我们是要在明年或者后年企划投建二期，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养老楼，基本上所有来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能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都是非常尽兴的。
1: 这几天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的400余亩紫斑牡丹铺满田野，勾勒出惬意优美的乡野画卷，当地紧紧围绕牡丹特色产业，融合本土民俗风物，打造乡村特色文旅场景。
4: 下一步呢，我们王团村将依托这个牡丹园呢，打造这个牡丹观赏、林下养殖、牡丹鸡的销售，还有这个拱棚的采摘于一体的农文旅的综合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个观赏打卡。
1: 2025年，银川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182家，同比增长6.43%，接待游客超476.4万人次，同比增长5.82%，实现营业收入约3.71亿元，同比增长23.26%，带动农户6593户。
5: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以设施农业为支撑，品种创新为突破，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6: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7: 五星村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总占地面积826亩，项目新建拱棚64座，配套700多亩大田区的田块整治、灌溉排水及自动化、信息化等工程，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投用。项目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还能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
8: 我取的陆地只种呢是一亩的利润，也就是1000到2000块钱。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这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
7: 设施农业筑牢增收根基，品种创新更添发展动能。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

0: 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让农户在家门口学到了新技能。
1: 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品种，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去种，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0: 近年来，平罗县黄区小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5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0万元，带动千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三重收益。
2: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5月27号，由宁夏品牌研究会和隆德县联合举办的第8届宁夏品牌嘉年华活动在银川宝湖公园开幕。活动为期5天，汇聚宁夏六特产业好物及湖南、山东等11个省市优质品牌，展出15大类、2200余种产品。由国家卫健委指导开展的健康中国项目主动健康公益型宁夏站近日在银川启动。此次公益活动是以公益援助的方式服务于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将为宁夏参与主动健康的居民配套5000万元医疗援助额度，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宁夏各个社区，开展公益健康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5: 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电车辆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覆盖率达98%。群众购车后，在购车门店即可同步完成上牌，实现一站式办结、零跑腿办理。中卫市沙坡头区近日组织上百名科级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走进法庭，沉浸式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身边案、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让纪法底线入脑入心。
4: 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从控水到节水，宁夏水文章如何破题。节目聚焦宁夏践行四水四定，探访再生水利用、智慧灌溉等节水实践，同时借鉴全国多地先进经验，探寻干旱地区水资源集约利用的破局之道。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6: 长河奔腾，生生不息。宁夏以全域之力厚植生态底色，守护黄河，岁岁安澜。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宁夏交出的黄河保护绿色答卷。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

0: 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4: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4: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成

0: 整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

0: 及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拿的积蓄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

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

0: 六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按照科学

0: 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

0: 智慧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异供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异供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异供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

0: 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爹，我回来了。
2: 国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

0: 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过去，沙漠以其桀骜不驯、风沙漫天的威力成为人们的心头大患，而如今在中卫，沙漠则带给人们另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享受沙漠带来的寂静和放松，在广袤无垠的沙海里聆听自我，寻找内心的平静。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外面世界诱惑越来越多的今天，来沙漠旅游放松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里是提供服务的游客中心，是沙漠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当然也可以是承载梦想的时光宝盒。不规则的外形、醒目的颜色、沙漠中的位置，看上去就像是宇宙中随机掉落的宝盒，充满

0: 幻感。
1: 中卫以沙闻名，沙漠在中卫既是人们治理的对象，又是旅游资源。在中卫以沙为主题的酒店景区很多，各具特色。大漠星河的美在于它对于沙漠生活方式的还原和想象。
0: 一座座洁白的帐篷酒店像珍珠散落在无垠的沙漠中，全景沙漠独栋屋让人们保有隐私的同时更近距离地接触沙漠。人们在这里赏月观星，放松心情，体验独特的沙漠生活。

0: 什么时候这个星空可以看到的星星比较多，然后比较壮观？
1: 就是我们的夏季北半球时节啊，因为我们夏季北半球时节的七月还有八月份，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漫天繁星，还能看到璀璨的银河啊。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完整的银河拱门升起来。我们来到这边去观看星空啊，你总能找到一颗，或者你总能看到一颗属于你的流星划过啊。然后我们每次送给客人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大漠里错过了大漠夕阳，我们还能静待漫天繁星。
2: 哇，听上去很浪漫呀。
1: 是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我们能想到脑海里的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个就是我们漫天的繁星。
2: 所以那种就是看着银河然后繁星，就会觉得我们人类好渺小。
1: 对，是因为对于地球而言，它只是我们宇宙里的一粒尘埃。
3: 在沙漠深处仰望天空，看到繁星闪烁，银河如练，来自千万年前的星光照射，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在沙漠里观星，或许会成为你一生里难得的体验和难以忘记的回忆。在现代旅行里，不仅要有心灵的放松，还要有身体的舒适。在沙漠里看过了落日和星辰，感受了阳光和微风，夜晚来到沙漠小屋里安眠，也是极为舒适的。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靖难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姑娘，你的骨相我摸完了，你可以做帝王。
1: 我不过是一个古玩行老板的孩子，大师你要这么说会害死我的。我要回去跟我爹说，他不连魂儿都要吓出来了。
0: 你父母早亡，你流散千里，算起来你的命就生在这京城里。

算卦，看来也只是供人消遣的东西。人要是把生生死死搞得那么清楚，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了，老和尚，今儿麻烦你了，走吧。

0: 给汉王妃请安。
1: 妹妹别，上仪的人我自然要高看一眼。坐吧，有什么事慢慢说。
0: 谢王妃。我来是想问问王妃，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去云南？宫里命妇女眷，好安排给王妃送行。

0: 这么厉害吗？就藩的事是皇上说的，上仪说的，还是太子说的？回王爷的话是太子妃问的。 王爷要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宫了。
1: 我什么话都没说，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0: 什么都没说，也可以交差。
1: 抬头。

0: 起来吧。
1: 谢王爷。
0: 听说你是当年上野捡回来的，我看你年纪应该是靖难时生人。
1: 靖难的时候我已经在上野身边了。

0: 宫里的女官坐到你娘那个位置就算到头了。你如果像你娘那样不婚不嫁，岂不埋没了你的美貌？大明纳妃立后，自太祖高皇帝开始就有个规矩，高皇帝当年阅读汉书，深感外戚篡权，所以就把后妃家世的门槛定得很低，只要身份清白就可以。你身份清贵，若想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多来王府跟王妃多聊聊，她看你顺眼。
1: 谢王爷美意，善祥先行告退。

0: 他日有事，约翰王慈悲。
1: 黄大人，您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2: 不必了。
1: 哦。
3: 老和尚摸骨一向很准，
2: 你这半条皇帝命，我很好奇会硬在哪里。
1: 其实你也知道，你也不信这话，那你干嘛还拿他来跟我开玩笑呢？我爹还在，我怎么可能是孤星入命呢？再说了，我就是一个出身低贱的人，哪来的做半个皇帝的命？除非嫁到宫里去。不过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还是算了，不去也罢。
2: 怎么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谁都知道，是吧？这侯门已经深似海了，那要进了宫，还不得比海还深啊？
2: 哎，你要真想入宫，我可以帮你。
1: 哦，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消受不起，已经很承蒙黄大人的厚爱了，不敢拦泪。

0: 师兄，老和尚呢？
1: 在山上。
2: 老和尚，下来，上面风大。
3: 上来，
2: 下来，有话跟你说。
3: 你是要问那个女娃娃的命数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2: 你肯定没说完，你赶紧告诉我，她对我很重要。
3: 三生石上说因果，当然重要了。
2: 你说我和她有因果？
3: 因是果之头，果是因之尾，日升月降，花开花落，都有因果。你遇到一个人，怎么能说没有因果呢？
2: 还有什么？接着说。嗯，
3: 你回去吧，就不要来找我了。
2: 哎哎哎，老和尚，师傅下来。什么叫可真圆满呀？
3: 圆满就是死的意思。这句话说，因果来了，我可以去死了。

一定要老天爷保佑，今天让我见到本最大的仇人——黑衣僧人妖谷啸。他认出我来，还跟我说了一些风言风语，自欺欺人的风言风语。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建文皇帝他还好吗？
0: 还是关心你自己吧。
1: 说的也是，可是我到底是谁呢？
0: 你，哼，你是天下第一的窃国之贼，鼓动造反，杀害了多少人？你作恶太多，你有没有想过，迟早有一天你也会被杀？就是今天。
1: 今天我一看见你，我便知道你是景清的孩子。说起来，他可真是个好官呐。
0: 可是他还是被杀了。虽然那时候我只有八岁，但是那一幕我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你的鼓动，燕王不会造反，我爹就不会被杀。你是祸首。
1: 是啊。
2: 老和尚，睡了没有？老和尚，
1: 没看看你，你干什么？把我的门栓都搞断了。
2: 你不能全怨我啊，要怪只能怪你白天说话怪里怪气的，问你什么也不说清楚，弄得我这心里啊是七上八下呀。
1: 想问什么问吧。
2: 我想问那女孩的命数，什么叫半个皇帝命？我听不懂。
1: 占卜这件事本来就是逆天而为，与鬼神斗法，天意高远，流水无形，哪里有明明白白的答案？

0: 你不愿说拉倒，我呢也不瞒你，我认定这丫头和那些反贼是一伙的，她就是靖难夷。照理说呢，她的话我不该信，可我就是好奇，我就是想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我是不是着魔了？着魔了。
1: 哎，这么着，把灯点上，咱们好好聊聊。
2: 不要点灯，你去到外面等你爷爷。
1: 他要来，这大晚上的这……姻缘由心造，你的命和他的命都是自己写的，哪有上天说了算的道理？出去吧。
0: 哦。

0: 有军报送来吗？
1: 皇上，四海太平，没有军报奏折。
0: 胡说八道！我辛辛苦苦，一定要出事儿。

0: 你叫做，我去鸡鸣寺。若想保得此生平安，你应该即刻退出京城，隐逸山林。现在老皇上要传位了，局势变得越来越诡异，而你不应该白白去做一个牺牲品。 今天我的念珠断裂，因为你动了杀心。现在老皇上要来了，羽林军已经包围了寺庙。你若杀我，你走不掉。你那靖难遗孤的兄弟们，也将会因为你的鲁莽而受到牵连。
1: 你是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
0: 锦姑娘，你时间不多了，现在赶紧从后窗离开。
2: 老和尚，我爷爷他真来了。

0: 老大人厚道，是个守城之主。斤斤计较，一个钱掰成两半花。要我这份事业落在他手里，他定然给我全部提供。
1: 自古道，功是功。

0: 过。你要真想平静，需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实践也行。
0: 赦免靖难中因见闻而死的臣子们，赦免他们未死的子女，把他们的妻子从流放地接回来，与民更食，与有功者更食，与有仇者更食，告诉他们天下王朝已是崭新的篇章。
1: 那不就是承认我错了？打到十八层地狱我也不承认。我为国家征战一辈子，我辛苦一辈子，我没做错，我不认这个账，我不认。我不认这个账。嗯，不认。
0: 朱家的杀戮远远不会停下来，你的后人双手还会沾上亲人的血。
1: 胡说。
0: 不是胡说，你后人的后人一直如此，直到这怨念停止。如今你已是千古一帝，只要你能够忘掉仇恨，我保你一定会受天下人所敬仰。
1: 胡说。朱家人，我的后人，他们手上不会再沾血。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来了来了。怎么了闺女？闺女。
4: 传太子爷觐见。

0: 这事打扫了起来啊。
1: 老和尚不知道跟爷爷说了些什么，正发飙呢，现在牙都呲出来了。
0: 都不要了。
2: 去吗？
0: 不要。哎，哎，哎，
2: 笑话
0: 你
2: 这，
0: 哎，这来吧，快快快，都扔了，都不要了。哎哎，你哎呀，这哎哎爹，
3: 老大
0: 哎
3: 来，
0: 哎爹
3: 来，
0: 哎爹，哎爹，哎爹，
3: 来，
0: 爹
3: 来，哎，阿草孙，哎
4: 哎，
3: 来，
0: 爹
3: 跪下，
0: 我。

0: 和尚说什么你知道吗？10年以前我刚打下顺天，让他测过运，他今天才告诉我，将来你也要杀咱们朱家人。
1: 坏的，你别对老和尚这样说。
0: 不该问的。

0: 我早就知道这样，一句都不该问的。爷爷，我不会再害顾若之情的，相信我。
1: 来，跪着。

当年我带着老二老三打天下，皇子成功顺天府，顺天就你一个人守，苦苦守了半年，给你爹去了后顾之忧，仁政爱民，爹记得你的好，爹骂你是想让你比爹还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听说有儿子了，高兴地喝了一葫芦酒，
1: 高兴地哭了一场。

0: 爹知道你委屈，老二，你出生入死了，还没马凳子高，就跟着爹上阵杀敌。
1: 爹知道你身上哪一处疤，是哪一年哪一场仗落下的？37处刀疤，16处箭伤。爹给每个给你治伤的医生，每一个都给他们升官。 怕他们不好好给我儿子治伤。老三，你的能耐不如你俩哥哥，可你心细如发。你出征的时候。 大勇外逃，你巡逻一宿，爹知道，我不能说，皇上的儿子不受罪，谁能帮咱们出家拼命打仗？你走路，我听得出来。 腿上有箭伤，以后帮着你大哥。

我来史书上写一笔，我朱棣是个人，儿孙都是好人。

起个誓。

0: 臣在上，我的子孙若是杀害朱家好人，老天让他有手短命。我到山中说，
1: 天地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好人，让我有手短命，不得山中。

0: 徐斌哥哥，
1: 我绕道从泰州过来，沿途走得慢了一些，不过就是几天时间，你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0: 我怎么样了？
1: 你跟锦衣卫交易，上头要治你的罪，
0: 多大的罪？
1: 塌天的大祸。
0: 上面怎么说呢？
1: 上头现在在商量，还要不要留你？

0: 这可深受你们了。从家里来，千里迢迢，父母牵挂，太子还没有下朝，我给大家接风，起来吧。
1: 谢太子妃。
0: 大明朝选秀女，首重家世，读书的也好，种地的农家也好，只要三代清白，姑娘愿意都可以请进宫里来，只是辛苦大家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如果不能得选，也会客客气气地送你们回去，赠以厚礼。

0: 是辽东玉田里种的红米，御膳房一颗一颗选出来的，大家尝一口即可随意吃喝。
1: 你们后面的屏风上写着你们各自的家世出身，回头看看对或不对。姑娘请回头，

农林女眷用的酒都是果酒，是用玫瑰和金桔酿出来的，可去乏累。请饮。这碗米呀、啊，

0: 一会儿你去查一下秀女的寝居，南北不通，有没有不适应的？需要加铺盖的，缺胭脂水粉的，马上去办，不要过夜。
1: 姑姑，我也想选秀女。
0: 选秀女，你懂吗？今天这八个人谁也留不下，选的不是相貌，是仪态，是心性。每个秀女的屏风后面都有一个心思精细的太监察人余威。姑娘喝茶看的是手腕和手指，外翻为富，内傲为穷，指长为心慧，掌厚为妇德，点头摇头，摇头看出身。姑娘吃饭看的是碗就口，还是一口就碗。姑娘回头看脖梗是否细长，就算这些都过了，还要与太孙的八字合，请黄道馆的人看祖坟。
1: 姑姑，你就算打我也好，骂我也好，你都要帮我。他们没有我长得好看，他们不如我会穿衣服，他们当中有些人连首饰都没见过。我是太子救下来给您的，太孙当年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心里记得清楚。这一家人对我是有恩情的，我要报恩。反正我不想这样过一辈子。
0: 这是想当我主子了？
1: 我会敬着你，捧着你。我要是当了太孙妃，将来做了皇后，做了太后，我终身奉养你。你是我姑姑，是我娘。
0: 你说什么？谁是你娘？你个罪臣的子女，狼崽子！你没长大就想踹我，你还早点！
1: 我知道，我爹娘和我姐姐都被杀了，我是个狼崽子。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我能活到现在，都是您的恩赐。我一辈子都还不完。可是姑姑，我真的不想这样过一生。姑姑，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姑姑，把我一般大的宫女现在都在找对食了。我不想和太监过一辈子，我不想老了以后到南山所打叶子盘。姑姑，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2: 松手。

0: 的，撒了可就把你烫熟了。
1: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能从锦衣卫赵玉里把人救出来的事情？可偏偏你这宝贝女儿就把人给救出来了。那黄大人是谁？有没有告诉你？
2: 锦衣卫统领，
1: 官职几品？
2: 四品。
1: 职责何在？
2: 纠察大案。
1: 所居何处？
2: 午门以东。
1: 那你为什么不杀他？
2: 冤有头，债有主。
1: 你忘了父母的大仇？
2: 没有。
1: 这位黄大人，姓朱，名詹基，是朱棣老狗最宠爱的孙子，太子朱高炽之后，奉皇命追剿靖难遗孤，清查见闻旧案。
3: 黄府大人，你这话可要坐实啊。
4: 他并不知情。
1: 不知情？这是不行的。
2: 黄府先生，如果你觉得我有罪，尽管动手便是。
0: 这次选来的秀女，两个是耕地出身，剩下的都是读书人家，三代以内都有功名。赵姓秀女是北镇抚司赵大人的侄女，赵大人亲见的。
5: 是吗？其他人呢？没有听见吗？
0: 没有。
5: 为什么？怕我册立太孙，得罪老二。让高公推荐。
0: 是。请皇上的事，还有什么要办的？
5: 要让太子、太子妃看，免得日后埋怨，又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太子没说什么吗？
0: 回皇上话，太子见都没见。
5: 他儿子的媳妇他不见，让我见，我也不见。我就听他一句话。
0: 明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那把钥匙是皇爷给的，他能打开锦衣卫赵玉的后门。其实皇爷早就算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他是在拿我们的命赌博。
2: 你家那个小弟我盯了很久了，放出去的犯人在哪儿疗伤，哪个大夫开的方子，抓的药，我都了如指掌。在我面前演戏你还嫩了点儿，我教你射箭，你也给我指条明路，告诉我箭文在哪儿。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呦，你别来问我，我没主意啊。哎，是上姨家的人呐。
1: 太极，十年以前，我躲在您的袍子下面，您牵着我的手送到上姨的屋里，您对我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大恩不曾忘，善祥来给您磕头了。
0: 哎呦，都长这么大了啊！你看，你要不说，我还真记不清了。
1: 我蒙您的恩，未曾报答。我想到您身边，生生世世侍奉您，做牛做马也高兴。
0: 你先起来，先起来啊！

0: 上姨家里的人，做牛做马就不必了。啊，不过你看看我，这又老又胖，我……哎，其实宫里头倒是也没进我再娶个嫔。不过我确实是这个精力日衰，对这个也没什么兴趣了。啊，对了，关键的是太子妃呀，这你明白呀？我是怕你日后过来了受气。
1: 太子爷，
0: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起来吧，啊，回去，这话就当我没听见。
1: 太子爷，我是说我想……
0: 哦，我知道，知道你要想什么，啊？哎呀，我也知道啊，我这个人呐，厚道，心善，好些个人呐，都想跟着我，可是无奈呀。身子骨真是不行了，到时候我跟你姑姑说说，难得你这份心啊，让他把月例银子给你往上提一提。
1: 太子爷，我是想进来侍奉太孙的。
0: 哎，啊，你是？好啊，哎呦，不过你这问我没用啊，他这小子他要自个儿选，而且这事儿是太子妃还有你姑姑操办的，哎，你还是回去吧。
1: 善祥，先行告退。
0: 哎。

0: 这事儿你别再管了，把女孩杀了，处理干净，以后这个地方别再有。慢着，要想杀他，得过我这关。孙瑜10年没杀人了，可没忘了魔戒。王福先生。 你只当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放他走，走得远远的。我敢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我孙瑜把命赔你。
1: 锦衣卫黄大人许了你什么？
2: 当初我既然答应了他爹，我就会拿命来护他周全。今天我不能不动手，来吧。 其实顾晚铺早就已经暴露了。约我去喝酒，去听雨轩，那里锦衣卫早就已经层层密布了。他们完全知道，如果我们强行动手的话，我们就只能陪葬。爹，你还记得那把钥匙吗？那把钥匙是皇爷给的，他能打开锦衣卫诏狱的后门。 其实黄爷早就算得清清楚楚的。如果黄大人是朱瞻基，黄爷，你知道他是谁？他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他是在拿我们的命赌博。这样讲也不算错，当真聪明。
1: 雪碧。 你要是动这个姑娘，恐怕我也要站到她这一边。利用夺权来扰乱朱棣一脉，听上去可行，实则更容易让人利用。那皇爷要是真当上皇帝，反手剿灭我们，如同踩死蚂蚁一般。要杀朱瞻基，不是不行。
3: 都下去吧，说来听听。
4: 既然他认为你已经时时的被他骗了，何不再接近他一次，动手杀了他？将来他大婚册立太孙，夺权的乱象就不会再有，这是个机会。这两个浙江孩子送回去，住了不到两日就嚷嚷着想家，供你们劝他，还甩了人家一巴掌。
5: 哟，训了那么烈呀！
6: 是啊，我想太孙性子刚烈，哪里哄得了这种小性子的人？
5: 那是，做我的儿媳妇儿还动手打人，那是连体面都没有了。山东安徽的秀女也快到了，最近外面有什么传闻吗？老爷子就收了一个选，老二老三也不过问，宫里的那些内眷。 是不是也没有人推荐？是不是看见太子爷最近不受老爷子待见，都落井下石啊？其实啊，詹姬大婚是小事儿，这平时太孙太孙的叫着，也没册立呀。如果这件事情办得让老爷子高兴，这太孙一册立，太子爷的位置就稳当多了。
4: 上意呀，你离老爷子近，多提携提携，到了那一天，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这都是皇上的恩德。太子提拔，我有什么才能让太子妃说感谢的话？您把话收回去吧，要不然我都不敢讲话了。
5: 妹妹啊，你是宫里的包公吧？ 随便一句脸就黑下来了，你可真行！
4: 不敢，册封太孙选秀女，是国家的百年根基。我们这些人是何等人，哪里有胆量敢预闻这些事情？没人敢。

0: 窝里头养出一老婆来啊！你还没长大，你就要掉他娘的眼睛，你也配？
1: 你别打了，我怎么不配了？
0: 会顶嘴了啊？你长本事了是不是？你有本事你死在外头，滚！
2: 别呀，我可受不起。将来您成了秀女，当了太孙妃，我不得上赶着巴结着叫您主子，您都不能搭理我，我不还得死在您手里？来吧，您来坐这儿，来，我呀，给您磕个头，来，
1: 娘，
2: 你叫我什么？
1: 你就是我娘。我从4岁就来到了这儿，蒙您不弃把我养大，就算你要我死，我也不会多说半句。
2: 说得好听啊，
1: 您就是我的母亲大人，你就算打死我，也得成全我。

0: 你以为我没想着你？我无儿无女，要钱也没什么用。这些东西本来是留着你将来嫁人的，反正现在你已经长大了，翅膀硬了，拿了就走吧。我不让你选秀，你记恨我了吗？生我气了吗？那我不拦着你总成了吧？
1: 没有，姑姑，我没有这么说呀。你别不理。

0: 是让你帮着翟聪吗？
1: 姐姐，这怎么跟他们说的不太一样啊？
0: 怎么讲？
1: 他们跟我说，你来上国做贵妃，锦衣玉食，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要看歌舞的。还有啊，他们说你从来不用洗衣服，衣服稍微脏一点啊，扔掉就是了。
0: 他们说，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怎么住得不舒服？他们没有告诉你大明朝的规矩吗？皇上喜欢吃我做的饭，所以你要多学习点。万一有一天他高兴了，把你留下来了，妹妹，那才是你真正的活路。
1: 那你呢？
0: 我都伺候他十年了，连面都没见上，所以啊，我今天就拼一次。你要进去了，可不要把我忘了。

0: 商姨，我妹妹第一次做菜，想进去给皇上磕个头，成不成啊？
1: 这次阿鲁台部袭击辽东，想必是得了瓦剌部和兀良卫的支持，不然他哪有这么大胆子啊？
2: 我一直就说瓦剌部都是喂不饱的狼。
1: 上次我就说了，回手就把瓦剌给收拾了，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烦事儿。
3: 皇上的意思还是愿意跟草原各部和平相处，共享安宁。那瓦剌没反，你把人家收拾了，那不是横生事端吗？
2: 瓦剌部酋长马哈木的孙子也先，据说应是狼顾。马哈木偷偷从京城里请人给他孙子相面
4: 啊。
2: 知道算命的怎么说吗？
4: 啊，
2: 算命的说也先有帝王之相，这还了得啊？就冲这一条，也得出兵平了他。
4: 是啊。
3: 传闻而已，小孩子过家家还糊个纸帽子装皇上呢，一个江湖骗子能说明什么？
1: 皇上，说明他有不臣之心呢。
4: 对喽，
3: 要想让人家臣服，你就应该先有仁爱之心。
1: 哎呦，又来了，仁爱仁爱，就是因为你的仁爱啊，人家现在刀都架脖子上了
2: 啊。什么仁爱？
5: 说，接着说，老大、老二，都说。
1: 皇上，我们这一次从河北出兵，出张家口，直扑阿鲁台老巢。现在就发函，
2: 让兀良卫驻兵30000，看他来不来。不来啊，先平了兀良卫再说。
1: 没错。
5: 别停着，说。
3: 没钱呐，爹。
1: 我们这次要追到沃难河畔。
2: 对，
3: 没钱。
1: 早当离庭。
2: 对，
3: 没钱。
1: 你还让不让我说话呀？
3: 你说你的，我没拦着你啊。
2: 这次皇上御驾亲征。
1: 哎，
3: 没钱。
1: 行了行了，老大，你回家吃饭去吧。
5: 嗯，
3: 没钱。
5: 嗯，
1: 你吃饭都没钱。
3: 嗨，谁像你呀？你肯定有啊，对不对？你给我那每一颗金豆子都够吃一顿饭的。哎呦，
1: 你这老大
3: 啊。
1: 有这么阴人的吗？回头上我那吃去，肯定能吃顿好的。

0: 你去给爷爷办个事儿。
1: 遵旨。
0: 小声点儿。你到单房御医那儿问问。
1: 爷爷，你哪儿不舒服啊？
0: 不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0: 熊孩子，
1: 爷爷，您说的是真的？
0: 嗯，这么多年光顾打仗了，得多要几个。你今天看桌上的哥仨，我要赶过去，一巴掌一个，把他们脑袋拍到枪子里去，在我这卖嘴。
1: 爷爷，您都听见了？
0: 嗯，老百姓说啊。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我不装傻充愣，我得让他们早早气死。嗯，爷爷这回真要一个，我非得派阿勒坦部打穿不可。从辽东掳掠了平民，
2: 他们干什么呀？
0: 廖阳卫正赶上换防，全军覆没，都是我带出来的好兵。他们都战死了，对得起我？我还在这装傻，听你爹和俩叔叔放屁。
1: 爷爷，您是最英明神武的。
0: 呸！出征之前你得打昏，我已经叫他们去找人了。

0: 别慌，记住今天的日子，以后啊就是你的生日。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可以了吗？
1: 别分心，古人学剑搭弓三个月才能射第一支箭，你太着急了。
0: 着急吗？
1: 后腰硬得跟铁板一样，这还不着急啊？要想一击必杀，你得先看清楚箭靶在哪儿。我小的时候学剑，爷爷让我躺在床上，整日盯着一只蜘蛛看，一动不动，这一看就是半年。半年之后，这蜘蛛在我眼里大得像个锅盖。
0: 吹牛！
1: 我爷爷从不吹牛。正，再来。我说再来。朝廷的旨意，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姑娘，你当真以为我那么傻，那么有耐心？我这些天陪你玩，是为了方便办案。你家那个小店我盯了很久了，放出去的犯人在哪儿疗伤，哪个大夫开的方子抓的药，我都了如指掌。在我面前演戏，你还嫩了点儿。我教你射箭，你也给我指条明路，告诉我箭纹在哪儿。
0: 你们这群畜生，还是要杀人吗？你们都杀了那么多人，好，我告诉你。

0: 忘恩负义啊，你忘了吗？聂星他们是我救出去的。
1: 你是在利用我。
0: 那你也利用我一回，完事儿放我一马。
1: 我奉命杀了你。
0: 哎，等等，我有遗言。你成亲了吗？
1: 没有。哎，
0: 还有一句。
1: 有完没完？
0: 我也没成亲。你把剑放下，我们好好聊聊。

0: 你剑法这么好，看来我不是你的第一任师傅。
1: 皇太孙，皇大人，你聪明过头了吧？

0: 劝你最好想清楚，你这手指一松，你那些兄弟们的人头可就白长了。冤有头债有主，靖难的时候我跟你一样都是孩子，你的父母不是我杀的，你脑子里不会进浆糊吧？啊，
1: 我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哎，
0: 我这个皇太孙要是就这么被你给杀了，那我真是纸糊的了。这箭头是用梅金石做的，分量一样，可惜杀不了人。你我进场之前，我的锦衣卫弟兄们已经把这儿的家伙事儿全给换了。好了，抓到女反贼一名，大胆刺杀皇太孙，给我拿了。
2: 是是。
3: 啊，行了，
4: 乖啊，别动啊。再接人短儿啊，以后连金豆子都没有了。
3: 嗯，怎么意思？听谁说的？
4: 你还没回来，人宫里都传遍了。这太子爷啊，到处嚷嚷，说老二啊有的是钱，见人就给金豆子，接人的短，打人的脸。
3: 哼，要这么说呀，还真没说错。
4: 还有话呢？这太子爷管着朝廷的钱，老爷子要一分钱都不给，全捂在手里下崽了，气得老爷子呀都吃不下饭。
3: 那国库的钱是我自个儿的呀，啊，还什么老爷子气得吃不下饭？哎，就那一盘饽饽，他一个人全给吃了，我们哥仨是饿着回来的。你就听老二的吧，他要是能消停一天，我就烧高香了。
4: 你老挡人家的道，人家能安上吗？前两天老爷子说让他们去就藩，这下要打仗了，人家当然要跳着高打仗了。就藩这事儿，那就是老虎闻鼻烟，没那八回的事儿了。
3: 哼，我也看出来了，反正啊，谁干事儿谁挨骂。我这监国这么些年呢，人也得罪了，这身子也累垮了，现在老爷子是左边看我也不对，右边看我也不对，我想辞了这太子爷吧也不成。哎，你说我，哎，你认真听我说话行不行？别老逗着猫。你行，等什么时候老二当了太子，我跟你一块儿喂猫去。
4: 等他当太子，我们俩的命还没这猫好呢，谁听说过被废的太子爷能好好活着的呀？跟你没享着福，再把儿子坑死，姓朱的，你再不好好琢磨琢磨，下辈子你变老鼠我变猫，我天天咬死你。
3: 你看你这人说翻脸就翻脸，真是。

0: 这就叫走投无路啊。
1: 我有路走。
0: 哼，还嘴硬。
1: 我斗不过你们。我被锦衣卫抓了，关到诏狱里，就算死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会牵累任何人。你们就算本事再大，生死我总还是能自己掌控的。
0: 你这就是做梦了。锦衣卫抓到的人，就算是阎王爷想收，也得看看我们答应不答应。放心，乖乖的跟我回去，帮我解了我爷爷心头的疙瘩。我不但不杀你，我还会重重赏你。我爷爷岁数大了，他害怕的是将来有一天在九泉之下没办法向朱家的老祖宗交代。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和建文好好聊一聊，化解仇怨。
1: 你们朱家的仇怨化解了，那我们的呢？我们父母的命就不是命了。你自己说，如何化解？
0: 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报仇吗？你是被人利用了，你不过是你主子手里的一把破剑。究竟是谁在利用你，怕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吧。哎，上次你帮我提诗，我还没谢谢你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不打算把你送回诏狱里，我带你回家，在靶场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得怎么样了？你真的没成亲？哎呀，老百姓就是好，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是自己说了算。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先说说我自己，我最讨厌的就是狐狸精。我就喜欢像你这样不爱吱声的，乖乖听话，黄大人会好好疼惜你的。
1: 那是当然，黄大人。
0: 突然就变得这么懂事了。
2: 黄大人下车了。
0: 哎呀，一会儿见了我爹娘，我该说你是谁呢？

0: 太孙能来做客，不胜荣幸。
1: 我的人呢？
0: 打晕了，放在车后。
1: 请。

0: 从长城出到多伦，过我南河，就这条路。这一带是阿鲁台的老窝，他在往北逃逸，那边的部族也不会容他。
1: 这个兀良卫会不会在背后捣鬼啊？
0: 我已经写信通知兀良卫备兵，把他重要的兵力都裹挟进来，不怕他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大明。麻烦的是瓦剌。
1: 瓦剌，瓦剌还不足10000人，连100副铠甲都凑不齐，小题大做。

瓦剌出了个英雄，名叫马哈姆。听说他一个人带着18匹快马在草原上横冲直撞，奉托托布花为汗，现在的实力已经和兀良卫不相上下了。草原上的英雄们接到马哈姆

0: 送来的一副弓箭，不管千里万里都会赶来为他效忠。
1: 哼，这小子来咱们大明放羊最好。嗯，老大不让我打，朕决心已定，朕不老，朕还能生皇子，仗着这管几年的家啊，就拿着辛苦朕面前卖，蹬鼻子上脸，就知道哭哭哭，没骨头。啊，你不用紧张，我知道你是太子府出来的属官，这官去门里说，你说这位置传给谁最好？啊，
0: 皇上圣明，太子既年长又贤德，东宫之位已定，国家基业全来皇上英明，自然是传给太子的。
1: 嗯，你还挺念旧情啊。
0: 臣蒙皇上太子信任，怎敢不念恩呢？
1: 那你跟他们不一样吗？觉得我老吗？不让我打吗？
2: 这个非臣所知啊。
0: 臣隶属兵部，问兵部的事儿臣知道，问其他的事儿臣不知道。
1: 哼，扯牛皮糖。嗯，你还不走啊？今儿不管饭
0: 啊？臣告退。

0: 小皮弟，小皮弟，
1: 皇上，啊，皇上，皇上在，皇上，
0: 那臭小子呢？
1: 这
0: 找去
1: 啊！是。

0: 吃饭吧。
1: 买什么？酒啊，
0: 还想喝酒？美死你！
1: 断头饭不都有酒吗？最后一顿了，好生伺候着。
0: 你以为是在皇宫里面还要找人伺候你？皇太孙，省省吧。
1: 你们反贼的日子过得挺好啊，味道不错。

0: 哎，落到我们手里了，心里怕得很吧？你要是难受，想哭，哭两声吧。外面的人我不会跟他们说的。
1: 爸，我怕得要死。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做盐卤鸡爪，放点醋。 这样肉质更加酥烂，鸡爪的嚼劲更有嚼劲。

0: 那是你手指头，才不是鸡爪子呢，还想吃宫里的饭？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你想想，在天牢里的时候，我病得死去活来的，你管过吗？你家皇爷什么时候来见我呀？
1: 听说，他总是。

0: 我就气得一线我们掉进他们圈套里了。
1: 我去查雪明没车。
0: 别去，逃也没有用，把太村留在这儿，给我们也留个活着的机会。
1: 这个王八蛋，我又中了他的圈套。
0: 我是奉命行事，就算全军覆没，我也不能走。你得走。
1: 啊！
0: 去，把助战机放了，保你一条命。
1: 不，爹，我走了，你和许斌怎么办？
0: 孩子，给皇帝做狗不自由，做反贼难道能逍遥自在吗？留一条活路，快去，别再想着报仇的事儿了。
1: 报仇的话，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0: 孩子，平时我斥责你胡闹，其实你是对的。你父母死在朱家人夺权的刀下，你不能再死了，你不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只要那小子大婚，册立了太孙，太子的地位就更加牢固，到时候赢的机会越来越小，这个险来冒，只有死人不挡活人的道路。
2: 还原
3: 老爷子把大内侍卫害了，我说这小兔崽子那么大阵仗，把我们都不放在眼里。
1: 老爷子把大权交给他，那会不会找人来监视我们？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如果你自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证录。这片绿等于他的三十年。
1: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2: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2: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
4: 丈量脚下的湿地，我们的湿地也是种植物，种类和种就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
2: 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0: 通过60年以智的运作，这一块沙漠的地形的运作，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
4: 保护着我们的家园。他们。
2: 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0: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茶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 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从此一碗返两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8: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9: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0: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1: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2: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爹，我回来了。
14: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3: 不经历。
14: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4: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可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至4月，宁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凸显。
0: 宁东基地距离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科创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自治区人社厅启动退休预服务工作，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0: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
3: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底部04、09、10，地区这个养路金，
4: 这个是布条，这个200元也销售，这个节假日这个也180我们也销售的，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1600。
5: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近年来，石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

0: 各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事，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1: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哎，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就是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0: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
2: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3: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4: 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
0: 吴中市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完善当地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大幅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
5: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啊，路面所有的结构物改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改结束啊，改8月底全线贯通。
0: 1至4月，随着各地4类管网更新改造、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7.2%。信息、公共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分别增长4倍、24.6%、23%。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7%。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养殖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将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推动设施渔业高质量发展。
6: 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工程，主要做3连跨养殖大棚，预计到8月底可以完成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我们就要投放南美白对虾。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区新开工项目67个，竣工投产项目19个，年度计划重大项目开工率达75.4%。1至4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3%，文体、卫生、教育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电力、技改、生态、制造业带动民间投资增长16.2%，高于全国21.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5%，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
7: 宁都能源化工基地5月26号举办智慧新材料赋能新化工新材料科技成果推介会，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高校和机构专家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集中

0: 路演新材料领域前沿成果，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新材料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
1: 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内的先进技术高校可以无缝对接，然后让更精准的帮助我们做技术提升，从这个科技然后直接能够转换到我们企业做应用。
0: 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宁东基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
2: 我们将继续持续线上线下的联动，做实常态化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全程跟进合作意向，推动成果落地见效，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让我们的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4: 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0: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2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
5: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这个适当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0: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三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带，确保民生实时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
6: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技做实、做细、做优。
0: 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7: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持续搭建人才培育体系，采取设立博士创新站、打造科普服务阵地、组建科技服务团等举措，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力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基层一线。
0: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卢沟闸村的蔬菜大棚里，今年年初定植的茄子到目前已经采摘了7-8茬。然而，这些大棚蔬菜长势喜人的背后，也存在影响作物品质的隐形危机。
8: 像这个就是一领若出浅黄色的这两个，看到没？

0: 这相当于是初期，是吧？对，初期的。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1: 像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新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很好的捕食蓟螨的若虫。
2: 过去我们 用化学药剂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所以也有很多的残留。现在呢，有这个生物，这个还是更加的使用放心，也吃更加吃也放心。
3: 据悉，十四五期间，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六种针对瓜菜土传病害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三项设施蔬菜土传病害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目前，相关技术田间防效超80%，实现化学农药减量50%，化肥减量10%至30%。从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攻关到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娟和同事们正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多学科讨论，制定精准诊疗方案。
4: 看这位病患的肺部的影像学，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沿气道分布的一些粟粒的高密度的结节影。
3: 这个由呼吸、风湿、免疫、影像等相关科室专家组成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围绕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疾病展开的联合攻关，为很多呼吸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4: 我们的这些技术，核心就是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心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的难点问题。那么这些技术全部都能够在临床落地，能够为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部的肿瘤、慢阻肺、肺高压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带来诊疗方面的这个革新和突破。
5: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固原城郊有一块平坦的原地，唐人墓志中称其为百达之原。1982年至1995年期间，这里先后发掘出隋代墓一座、唐墓八座，其中有六座为始姓粟特人墓，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粟特人家族墓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了解始姓粟特人家族的故事。
6: 咱们这个展厅呢，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展厅，陈列的是以始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一些器物。
7: 始姓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期的时候呢，最为活跃的是昭武九姓人。这个昭武九姓人呢，他是生活在阿姆河以及希尔河中间的粟特人。他们呢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支始国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咱们固原，那并且在固原落户。因此呢，就在咱们固原境内出现了大量的这样始姓家族的墓葬。
3: 隋唐时期，长安是政治中心，袁州一跃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是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最重要的屏障。固原出土的这批始姓墓葬，正是粟特始国后裔在华生活、为官、繁衍的最直接见证。固原粟特人墓葬基本承袭北周制度，是典型的中原高等级墓葬形制。
6: 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金覆面呢，也是从始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那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一级文物。它呢一共有11件，那是一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方的丧葬形式。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姓名非常具有异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姓名，到了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始铁邦、始孝忠、始孝义，具有咱们传统的中国特色的这种姓名，可以看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大融合。
3: 从沿丝路跋涉而来的异域商旅，到扎根固原、融入中原的始姓家族，固原地区始姓粟特家族的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史。这片百达之原上的千年墓葬，不仅留存着粟特人经商迁徙的传奇过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守望相助

0: 的珍贵历史遗存。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挖乡村生态与农业特色资源，持续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0: 在贺兰县金桂镇，一方金桂庄园将田园风貌与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因地制宜打造田园民宿、户外休闲、自然研学等多元场景。
2: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块地，我们是要在明年或者后年企划投建二期，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养老楼，基本上所有来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能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都是非常尽兴的。
0: 这几天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的400余亩紫斑牡丹铺满田野，勾勒出惬意优美的乡野画卷，当地紧紧围绕牡丹特色产业，融合本土民俗风物，打造乡村特色文旅场景。
3: 下一步呢，我们王团村将依托这个牡丹园呢，打造这个牡丹观赏、林下养殖、牡丹鸡的销售，还有这个拱棚的采摘于一体的农文旅的综合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个观赏打卡。
0: 2025年，银川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182家，同比增长6.43%，接待游客超476.4万人次，同比增长5.82%，实现营业收入约3.71亿元，同比增长23.26%，带动农户6593户。
4: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以设施农业为支撑，品种创新为突破，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5: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6: 五星村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总占地面积826亩，项目新建拱棚64座，配套700多亩大田区的田块整治、灌溉排水及自动化、信息化等工程，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投用。项目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还能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
7: 我取的陆地之重呢，是一亩的利润，也就是1000到2000块钱。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这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
6: 设施农业筑牢增收根基，品种创新更添发展动能。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让农户在家门口学到了新技能。
8: 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品种，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去种，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6: 近年来，平罗县黄渠桥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5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0万元，带动1000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3重收益。
5: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5月27号，由宁夏品牌研究会和隆德县联合举办的第8届宁夏品牌嘉年华活动在银川宝湖公园开幕。活动为期5天，汇聚宁夏6特产业好物及湖南、山东等11个省市优质品牌，展出15大类、2200余种产品。由国家卫健委指导开展的健康中国项目"主动健康公益行宁夏站"近日在。

0: 银川启动。此次公益活动是以公益援助的方式服务于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将为宁夏参与主动健康的居民配套5000万元医疗援助额度，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宁夏各个社区，开展公益健康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1: 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电车辆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覆盖率达98%。群众购车后，在购车门店即可同步完成上牌，实现一站式办结、零跑腿办理。中卫市沙坡头区近日组织上百名科级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走进法庭，陈建市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身边案、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让纪法底线入脑入心。
0: 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从控水到节水，宁夏水文章如何破题。节目聚焦宁夏践行四水四定，探访再生水利用、智慧灌溉等节水实践，同时借鉴全国多地先进经验，探寻干旱地区水资源集约利用的破局之道。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长河奔腾，生生不息。宁夏以全域之力厚植生态底色，守护黄河，岁岁安澜。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宁夏交出的黄河保护绿色答卷。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们的老朋友晴好天气将持续再现，夏日感即将拉满，早晚呢依旧凉爽舒适。像是呢，在周六当天，宁夏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强势上扬，尤其呢是川区一带的最高气温直冲31度。午后外出体感呢会有些热，周日气温呢稍有回落，完全的不影响外出的好心情。好天气相伴，这个周末不出门遛遛娃，那可是真的辜负了这片蓝天白云。如果您想带宝贝们来一场萌宠撒欢，宁夏花博园内的动物乐园绝对是首选。那里呢为六一儿童节专属定制了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孩子们在花海中撒欢，在萌宠中嬉戏，体验感十足。如果您喜欢打卡自然风光，收拾行囊往中卫走一趟也是绝佳的选择。从黄河边古老的羊皮筏子到腾格里沙漠的骆驼骑行，这趟近郊游之旅保证让孩子开心到尖叫。需要注意的是，未来几天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时的防暑防晒装备可别落下。一起来看这预报。
1: 颍川晴见多云，12到28度。石嘴山晴见多云，11到28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27度。固原多云转晴，11到22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28度。

0: 明东晴见多云，12到27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发现这个西安真是名副其实的碳水之都，说来之句还是碳水。
1: 那什么，你其他地方吃不到啊？你像biang biang面、肉夹馍
0: 啊，那是。
1: 接下来我请你吃这家肉夹馍，百年老店。是咱们陕西第一家肉夹馍，卖肉夹馍。
0: 那我非得尝尝、啊。
1: 樊记，走。你好，来亮个油纸，亮个饼粉。
0: 像在这样的老店，你可以点西安大名鼎鼎的三秦套餐啊，饼粉、凉皮、
1: 肉夹馍啊，三秦套餐21.5元，三秦套餐。
2: 三秦套餐好了。嗯。对。
0: 哎，给我们多来点皮。哎，我看这大姐在这做肉夹馍，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肉夹馍能够成为很代表陕西而且受人喜欢的一个小吃，就是你可以看着它从锅里捞出来，然后用刀把那个馍片开，把肉夹进去，你这个等待的过程，闻着肉香的过程，它是共同构成了你体验肉夹馍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
0: 谢谢。咱们出去吃吧。
1: 我跟你说啊，磊子，你先把这个馍拿出来，哥给你讲一下啊。
0: 怎么还有仪式吗？这个
1: 馍它讲究金圈、虎背、菊花心儿。哦，
0: 嗯，哎，很形象啊。
3: 对，
0: 每一个馍都要有这样的标准吗？
1: 对，都要这个，都这个标准。啊，
0: 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1: 它在烤的时候，外面这一圈着火色的这个力度就比较大啊。然后呢，中间又像个菊花，然后呢，它不是是一个窝窝的一个面嘛，然后啪那么一拍，虎背就成了。你感受一下。
0: 这个刚烤出来的白吉馍，嚼的时候的那个脆声劲能在你的耳朵里能有一个共鸣，知道吧？就一嚼，感觉天灵盖都咔嚓一下，特别过瘾。
1: 肥的跟瘦的相辅相成，你纯吃瘦的有点柴，
0: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1: 越嚼越香。嗯，这个肉汤汁和它的油香渗透到了这个馍的里面的软的那一层。但是刚好包裹在脆脆这层里面，它那个卤汤夹着肉香，然后呢跟这个整个馍嚼在一起，满口留香的感觉，你能感受得到。
0: 现在这个肉夹馍，我知道在陕西有很多的变体，什么从最早夹青椒的，什么夹红辣椒的，掏心的，皮瘦的啊。但是我觉得返璞归真的这一口味道，这个老店最质朴的肉夹馍还是最好吃的。
1: 没错。

0: 磊哥的逛吃日记。
1: 爱吃串串的小伙伴不要放过这家牛肉，真的绝了，
2: 哇哦，好吃坏了，
1: 好多好吃的呀，
0: 这家烤肉排队人超多，这次吃不到了，下次一定要再来，
1: 用酸梅汤结束这顿美食之旅吧。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时嫦娥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惩罚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探讨行业发展。平台官宣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部均保底涨幅约60%，并从提高内容分成、设立头部剧集高额奖励、加码续作扶持、投放2亿元专项。

资金助力优质差异化内容四大维度，全面加码短剧行业扶持。红果短剧创作者中心上线项目撮合功能，搭建投资方与创作者、编剧、导演、制作方

0: 艺术保障中心支持创作，聚焦生态保护与家风传承，以家庭亲情和情感治愈为题材的青海文旅生活短剧《根》在西宁盛大开机。根以血脉相连、故土难离、理解包容、守护传承为创作核心，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行动，致敬一代代高原建设者与生态守护者。当下追剧模式迭代升级，长剧改编微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炙手可热的全新风潮。那些沉淀口碑的经典长篇剧集，经由精简叙事、结构重构与节奏升级，蜕变为剧情紧凑、高能不断的精品微短剧，轻松适配碎片化观影场景，随时随地解锁完整故事，精准俘获大众观众的青睐。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何在？经典 IP 改编暗藏怎样的创作逻辑？热门影视 IP 又该如何破壁重生、二次换新呢？今天我们聚焦长剧改编微短剧热门赛道，带您全方位洞悉影视发展全新潮流。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在于叙事、场景和商业逻辑不同。长剧重深度叙事、人物塑造与价值表达，制作精良，偏向沉浸式观剧；短剧节奏快、冲突强、门槛低，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娱乐需求。
1: 短剧一上来就是很快节奏的，要知道你在干个什么事儿。但是长剧呢，是我一上来我要先认识你这样一个人啊，这是人物上的区别。在叙事节奏上呢，我们经常在讲短剧是什么，三秒一个钩子，一分钟就要有一个剧情点。长剧会用很长的一些篇幅去告诉观众 OK 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的。但是短剧不是，短剧一上来就是非常直接的，咔嚓，我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0: 经典 IP 改编遵循守合、重构、适配逻辑，保留原著内核与人设情怀，结合当下审美优化剧情，再按长短剧不同叙事特点调整结构，兼顾老粉情怀与新观众接受度。
1: 经典的影视 IP 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从无到有的进行了一个创作。那你继续改编的时候，就是观众是下意识的，是带着对这个 IP 的一些天然的认知去看你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也不太推荐你直接去改编这个 IP，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建议你把其中的一个角色再讲一个新的故事。但是观众呢，是借着这个 IP 的对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认知，你去讲这个角色的故事呢，其实是还是会很好的、很直接的。就一上来，因为观众已经认识这个角色了嘛，那就很符合短剧的节奏。就是我一上来我就知道 OK 是这个人啊，他要干这个事儿 OK， 那我就看他去怎么干，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影视 IP 破壁重生，要突破单一剧集形态，跳出传统翻拍模式，开发短剧、番外、衍生内容，挖掘故事新视角，打通不同年龄层受众，拓宽 IP 影响力。
1: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合作，想要做的是关公的这个 IP。 那大家其实对关公有一个形象，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 IP， 对吧？三国。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故事的创新，去更符合短剧节奏的这个叙事。然后一上来就是关公他在干什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就不用去再跟观众去解释说 OK 关公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什么性格，他有哪些人物属性，其实就非常符合短剧的一些创作的这种节奏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0: IP 二次换新需搭建内容、传播、衍生全生态，以优质内容为根基，联动长短视频宣发，跨界文创文旅多元开发，实现 IP 从单次内容产出走向长效可持续运营。
2: 长剧改编微短剧是影视行业顺势创新，既能激活经典 IP， 也契合大众轻量化追剧需求，让观众随时邂逅好故事。好了，话不多说，即刻开启今天佳片推荐，为大家诚意奉上质感满满的匠心佳作《永忆南桥梦归人》。本剧虽非经典长剧 IP 改编，却与《南桥机工英雄传》等题材作品精神同源，文脉相承，深度传承南桥故事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山海、寻根觅祖的岁月，重温满含温情与信仰力量的动人往事。 南洋华侨陈瑞泽偶然发现太爷爷的尘封家书，知晓祖辈是宁波南桥先辈，一生

0: 心系故土，为完成祖辈归乡遗愿，他跨越山海，只身奔赴宁波，开启寻亲之旅。
1: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2: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1: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0: 初到宁波的陈瑞泽在寻访线索时结识了本土女孩林诗月，二人从误会争执到默契相伴，携手穿梭永城街巷，一同探寻家族陈峰的过往故事。
3: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1: 他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3: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0: 随着线索层层梳理，一段悲壮的南侨往事浮出水面。太爷爷当年远赴南洋投身救国，投身抗战运输一线，为家国大义滞留海外，终生未能归乡。
4: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洋难开五六年，在这里只能跑五六个月。
5: 什么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找一下这儿。哦，
6: 不好了，有地震！
7: 陈启新。
8: 你爸为了救我。
0: 陈瑞泽最终寻得家族真相与故土亲人，读懂了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他扎根永城，传承南侨精神，以新时代的方式续写侨乡热血与家国初心。
9: 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1: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0: 看完永忆南侨梦归人，既能感受中马千年人文渊源，更能共情海外侨胞漂泊异乡心系家国的赤子初心。这部温情佳作让陈峰的南侨往事重焕光彩，让厚重的历史被青年铭记，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剧情暂告一段，精彩即刻接续。接下来呢，走进走心的访谈环节。他气韵清雅，眉眼含韵，深耕荧幕潜心打磨角色，凭借扎实演技与独特魅力不断突破自我，用实力演绎百态人生，屡屡带给观众惊喜。此刻掌声有请实力派气质演员秦子墨闪耀登场，有请。

0: 思路微本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子墨。
1: 最初你是参加选秀进入到大家视野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跳？啊，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新闻专业？
0: 微调剂的。
1: 那你本来报的什么？
0: 我本来报的是水利工程。
1: 哦，这差别真。

0: 浩大的。
1: 是，就其实就我，因为我高中还是比较偏理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成绩考的都还可以。哇，
0: 那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什么肯定特别好。
1: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逻辑性强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当时大学里的时候有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我是参与，我是自己当导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也是拍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获奖。
0: 哇，你这个天赋难压啊，属于
1: 还行。
0: 那是什么契机就成了一个男团呢？就变成了 idol 呢？
1: 哦，这个就说到我大学学长，因为我们都是新闻学嘛，他是广电的，然后他大学要拍作品，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私信我，哎，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就是练习生，有没有兴趣去当我们的练习生？我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嘛。结果就中了，然后也是把我带来了北京，然后才慢慢的进入这行。
0: 那后来开始演短剧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1: 这个就要说到我曾经在开心麻花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麻花也想做自己的短剧项目，然后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参与了一下，然后发现这条赛道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收益还不错。
0: 那有人说演短剧的时候，他需要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在短时间内情绪要有很大的张力。
1: 是，
0: 你会这样表演吗？
1: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们说，你这个太慢了。你这个情绪，因为其实长剧或者说舞台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线性的内容。就它从 A 到 B，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短剧里面，因为它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有爆发，所以它点到点之间是立马去转换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
0: 那你不怕大家觉得说处理的不够细腻吗？或者说太夸张？
1: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短剧的话，它是有一个一个的剪辑点的。观众也是需要看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不同的反转，不同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0: 你很喜欢这个短剧，很喜欢演戏？
1: 我还很喜欢表演的。
0: 为什么？
1: 就是我的人生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如果说我在表演里面，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0: 你可以多轨道生活。
1: 对，多轨道生活。
0: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类的角色，或者某一类的剧？
1: 其实我很喜欢张本煜老师。张本煜老师，沈腾老师。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三十了，我今年也三十了，就我也在想自己如何去转型。像我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尝试一些有深度、有岁月痕迹的那种表演。
0: 对于短剧演员来说，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可能几天就会拍一部。你现在还能数得清自己塑造过多少角色吗？
1: 我也是去年才入行的，然后大概是拍了15部，15部左右。
0: 15部。那如果你觉得拍的很多，有很多的角色的话，你还会不会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用心的去打磨？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流水化。
1: 是，
0: 因为太多了，几十个。
1: 你说的非常对。
0: 你怕这点吗？
1: 我会把角色进行分类，每个人物他的经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多处理上的细节会不一样。
0: 所以我刚才听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理科思维，就看似是大大咧咧的一个粗线条，但其实你做事儿也好，包括细到去诠释角色，它都是分步骤。
1: 对，
0: 你会这样，
1: 就是通过首先它这个角色是什么类型，然后在这个类型里面再去加一些别的内容。
0: 通过比如说看你的抖音也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状态。
1: 是，我很
0: 对，你是一个高能量人，
1: 高精力人群。
0: 对，
1: 他们说先天就适合去干短剧。
0: 是的，
1: 因为短剧就是非常需要高精力，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然后就我这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我甚至我在片场我很累，我还可以去跳舞。
0: 我看到了，
1: 就是
0: 大家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在跳舞。现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
1: 可以，
0: 我随便放音乐，你就可以跳了，是吗？
1: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好，
1: 叫 Swing。
0: 来，你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子墨为我们带来 Swing。

0: 全能
1: 主播，
0: 唱跳也可以主持，
1: 还
0: 可以演戏。那么也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支持你，喜欢你。其实你平时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对吧？
1: 对，也会开。
0: 你觉得他们最关注你的是什么？
1: 最关注的还是什么时候能有舞台
0: 啊？嗯，
1: 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很多粉丝是从舞台认识到我的，所以他们也会很怀念我。上舞台，我也非常的想去上舞台。
0: 这是你们共同心中的一个梦想。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也是初心吧。然后，我也很享受舞台上唱跳的这样一个感受。
0: 我感觉你将来可以自编自导一部关于 idol 的这么一部有轻喜剧元素的短剧。
1: 是。
0: 把你自己的经历就串进去了。那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还有朋友们说呢？
1: 感谢大家支持，未来呢我可能会在短剧上面深耕，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舞台的初心，然后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未来在舞台上再见到我。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子墨能够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他。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子墨在未来能够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甚至期待着你能够有一部自编自导的短剧。当然还有他和粉丝们共同的梦想，就是再一次登上舞台。再一次感谢子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一路走来，秦子墨始终潜心拍戏，深耕演技，低调沉淀，用心塑造每个角色。祝愿他未来星途璀璨，佳作频出，乘风破浪，始终闪耀。好了，领略完演员的风采，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走进伏羲 AI 影视中心。作为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产业综合体，素有西安小横店之称，园区拥有30000余平专业空间，打造100个实景场景，住宅、医院、街巷等题材全覆盖，可一站式满足微短剧、短视频各类拍摄需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现场，探访这座赋能影视创作、助推短剧产业发展的专业基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伏羲影视基地。哇，这个影视基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规模，它的建筑面积呢就达到了30000平方米，而且呢它是咱们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的产业结合体。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静。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伏羲 AI 影视中心的负责人李小静。
3: 太棒了，今天由小静为我们做向导，我们一起来打卡这个影视基地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3: 走。

0: 真的闻到了一股医院的味道。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具体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场景和镜头非常的逼真，所以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他使用的道具，比如说福尔马林啊、药水呀、包括药包，都是蛮真实的，
0: 就是真实的。
1: 对，然后不停的拍摄，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充满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0: 我看到了，你看小到这种棉签，然后还有哇，抽血的这个小试管，
1: 对，试管、药水、
0: 包括我们看到的手术需要的这种无影灯啊，
1: 对，都是真的，
0: 一比一的还原、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对，我们所有的道具其实都是买的真实的、崭新的。这虽然是一个全场景的这个手术室，但是我们后面藏了视窗我们会藏了一些视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度。同时呢，我们身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遮光帘和纱帘，它可以做到一点呢，就是日拍夜和夜拍日，用剧组的时候好让他们就是不用考虑外面天光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剧组拍摄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1: 你好，这位新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0: 你好，我想要领证。
1: 你的新郎呢？
0: 我的新郎就是我们的司徒微短剧了。
1: 那既然你要和

0: 下流程，我们先去宣誓好吗？
1: 走，我们去看看。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福西安影视中心为微短剧拍摄打造的一个民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登记啊、盖章，包括宣誓，等于是一应俱全。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霸道总裁，这就是你的家。
0: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福西影视基地的一个女总裁的一个全场景的卧室。刚才呢，我们在的是衣帽间，这个呢就是床，包括我们的沙发呢也是意大利设计师同款。那当然一应俱全嘛，我们的这个浴缸啊，我们的这个隔山也都是有的，
1: 非常的精致的女总裁。
0: 是呀。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女总裁他们家的厨房以及餐厅。
2: 哎，终于收工了，硕姐，我们可以坐地铁回家了。
1: 是啊，你说这影视基地啊，它确实很大很好，但确实也是太远了，我们都要坐地铁回家。
0: 还好吧，没有很远吧？
1: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下班了？其实并没有。哎，小静，我觉得你们这个地铁真的是太逼真了。
0: 对呀，因为地铁呢作为公共的一个交通是非常高频使用的一个场景。
1: 对，
0: 那我们为了剧组的便捷安心，所以我们一比一的坐了一节地铁。嗯，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福西影视基地的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0: 对，今天的拍摄杀青了，
1: 顺利杀青。但是如果啊，您要是对我们的福西影视基地呢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这儿打卡。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0: 丝路微短剧，
1: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当快节奏的短剧层出不穷，总有一部诚意之作能以精巧剧情直抵人心。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小贤王》绝对刷新您的追剧体验。整部剧告别虐心纠葛，主打轻松搞笑，高能逆袭，基调解压又治愈，带您沉浸式畅游盛唐繁华市井，领略大唐盛世风华，看咸鱼皇子如何逆风改命，从落魄小王爷一路成长，蜕变为让帝王朝臣都刮目相看的硬核贤王。此刻就让我们跟随新片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解锁这部古风精品佳作。
4: 大家好，我是路飞。还在对着屏幕刷千篇一律套路扎堆的古言短剧吗？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夺嫡虐恋，那这部即将上线的小贤王绝对能戳中你的追剧审美。他本想一心躺平，做个不问世事的闲散王爷，远远躲开着宫廷权谋的纷争，可身不由己的处境根本不允许。凭借着现代人的超前思维、满格的知识储备和通透的境界，李慎步步为营破局，从任人欺辱的落魄皇子一步步逆袭成了让唐太宗李世民刮目相看、满朝文武惊艳不已的硬核王爷。全程没有无脑的开挂，也没有强行的降智，每一次反击都有理有据，看得人解气又过瘾。此刻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了解一下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5: 师弟，
6: 师弟，
5: 累死！
6: 这也太可怕了。
5: 是啊，燕德妃轰了。
7: 而且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呼气法，
8: 希望人工呼吸不会可恶，
7: 名为真龙渡气术。而柴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不为钱犯愁的闲散王爷。
9: 朕一会儿就命人给你府上送500贯。
7: 才500贯啊！
9: 不要管他。
8: 桌椅是我领财的第一步。
5: 好嘞，殿下。
7: 本王能不能当一个闲散王爷？希望可都在你手上。
4: 锁定小贤王，看咸鱼皇子逆天改命，玩转贞观盛世，开启一段爆笑又热血的古风传奇，保证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
3: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0: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6期第10名，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海龟当成宝，每期热力值。

0: 223.1万，第九名婚局迷雾，累计热力值超239.3万，第八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39.7万，第七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67.2万，第六名枭雄出狱，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6.6万，第五名八零喜事歌，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72.8万，第四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96万，第三名祝你新婚快乐，累计热力值超401.5万，第二名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该剧有七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1.3万，第一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13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南平家逆袭的组合牌强势冲榜，现代甜宠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坤以代表作《18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75.9万。TOP 二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375.2万。 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四顾一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五林星代表作别惹我，我老大是地府阎君，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03.8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盘代表作金蝉脱壳，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30.8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与天鹅颈，火热值327.7万。 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1万。 TOP 四沉思代表作曼陀罗，爱在久别重逢时，火热值278.7万。 TOP 五十号男代表作活色，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74.9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看多软乎，你说这床啊？
0: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1: 咋了？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摸摸，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
1: 脱下来了，
0: 敢说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1: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管你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2: 你说他算老几？
3: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2: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4: 你哪里？
5: 我是他女儿。
4: 好，请稍等。
5: 喂，谁啊？
4: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5: 阿庆早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唉，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4: 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笑>姐儿。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0: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4: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成讲究什么了？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再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他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们别人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本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
1: 哎呀，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1: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2: 这谁知道？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犟种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扶走拉倒。
1: 老大，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啊？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0: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我哥管不了他吗？
0: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外衣。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3: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
2: 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2: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0: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2: 你是好货，
0: 高档货，
2: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0: 行吧你，越捞越不值钱。
3: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
2: 不生气了？
3: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3: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3: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4: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3: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4: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3: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4: 打什么电话啊？
3: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4: 你还真想骂他？
3: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4: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哎，你还当真了？
3: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4: 那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4: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3: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4: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3: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4: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3: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4: 你等着。
0: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5: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3: 这还差不多。
6: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7: 那你上哪儿去啊？
6: 上你们家呀。
7: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6: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7: 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6: 光打电话。

0: 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1: 人家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0: 我说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1: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泡教，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2: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1: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3: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
3: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4: 啊？换锁？换什么锁
3: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4: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3: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3: 不是不想让他去，
4: 是你娘个定啊！
5: 我说老丁啊，
4: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3: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跟你去。
2: 哎，你不陪我去了？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老丁去了啊。
7: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1: 好好骂啊，别客气。
7: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
8: 我先走了。
9: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8: 我
9: 啊，
8: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9: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8: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9: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8: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9: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8: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
9: 行。哎呀，不行，
8: 我就不看了，别走。
9: 哎呀妈，哎呀哎呀，你给我回来。
8: 哎呀，你就让我走吧。
9: 德华，你干嘛呢？
8: 啊，咋了？
9: 你就放人走吧。
8: 走吧，走吧。
9: 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7: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9: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7: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0: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
1: 没事儿，不要紧。
2: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0: 老天都那样了，你还没完没了的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你家老爹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1: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

0: 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的，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把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哎。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嘿，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

0: 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嫂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人家，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都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接。

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满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
0: 啊！

0: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1: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0: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1: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0: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2: 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3: 那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他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
2: 给他断，我支持你。
3: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2: 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2: 我不回去。
3: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孙燕在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3: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0: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

0: 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1: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0: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1: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0: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1: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0: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1: 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心爱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应该嫁给他。
0: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0: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0: 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想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完了，完了。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

0: 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掉？
1: 不是给你说了吧，让你保持中立，我就不听了。
0: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1: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0: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1: 睡着了，睡着了。
2: 哎，姐，你看，玩有电影。
3: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
2: 哎，姐，那天思颖跟我说，她想让咱姑当她后妈。
3: 真的？
2: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3: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2: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4: 雅菲姐，雅宁姐，
2: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3: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2: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
3: 你都跟谁说过？
4: 我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2: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2: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2: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妈妈，怎么想啊？
5: 就是，真可怜。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四十三。
2: 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

0: 呢？
1: 不会吧？
2: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0: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2: 这啥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2: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0: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2: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0: 你想做谁的主啊？
2: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2: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2: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不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2: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2: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2: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2: 这次我可没看见。
0: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2: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0: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2: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2: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2: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2: 我没听清。
3: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2: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3: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2: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3: 张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0: 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了。嗯，走吧。
2: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2: 那
0: 什么那呀？
2: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
3: 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2: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2: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2: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3: 我困了，真要睡了。
2: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2: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羊他爸，对不对，姑姑？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5: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干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
1: 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4: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4: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2: 你想啥时候过去？
4: 我想越快越好。

0: 免得夜长梦多。
1: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0: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1: 哎，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0: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1: 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1: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2: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1: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啊。
2: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
0: 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看。
0: 谁来了？
2: 安然和王延凤。姑姑，恭喜你！哎呀，恭喜什么呀，
0: 燕凤？恭喜啊，姑姑！哎呀，这么大的年纪都不好意思。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
1: 嫂子，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0: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
3: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看看，你看吧，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0: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
3: 这衣服
0: 恰
3: 也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 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他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个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

0: 员呢。
1: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
2: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0: 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3: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2: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
0: 哎呀，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5: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5: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倒都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还吃你什么醋？
0: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4: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6: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7: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6: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7: 是啊，都是的。
6: 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0: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1: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2: 哎，
1: 再见。
3: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4: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3: 长什么样？
4: 就他那个样呗。
3: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2: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3: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2: 我高兴成哪样了？
3: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2: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5: 安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2: 基本上当完了。哟，
5: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2: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5: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2: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5: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2: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5: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6: 一二三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
1: 啊！
0: 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晚年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

0: 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3: 当时去德国也是

0: 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苏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做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做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是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2: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

0: 或者是它碳水正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这样子科学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1: 在《语美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语魅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语魅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李陈《语魅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谊。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

0: 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英却八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她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英却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却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却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也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是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

0: 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

0: 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5: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

0: 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1: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训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攻占，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人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1: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报告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啊，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还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1: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

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同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惶惶去处。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

0: 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二十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十个字，二十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三十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次闯滩，他们用双手把沧海变桑田，
1: 让他们一代一代晓得人要奋斗，人要做事。
0: 一本家谱，写下祖先的教诲，延续血脉的传承。
2: 老人有一句话叫只留话语啊，不留人，人是留不住的，但是有些话语可以留下来的，有的故事可以留下来。
0: 村史馆里看变迁，老物件里一乡情。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上海村史馆，乡情有归处，家风代代。

0: 龙舟采景，加油！
1: 赛龙舟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2支队伍齐聚崇明岛，一年一度的上海长江龙舟赛在阵阵擂鼓声中拉开序幕。2000多年前，吴越一带就已有赛龙舟的传统。今天，催人奋进的鼓点依然响彻长江入海口，也把中国人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代代延续。传统节日里，许多都市人来到乡村，体验民俗，感受久违的乡情，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新时尚。这一天，杨家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黄婉娟是杨家村村史馆的工作人员，因为30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这些数十年未见的老同学再次聚到了一起。
2: 都看见了，这个谁？这个就是我啊！
3: 就是吗？哎呀，我认不出来。
2: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们这个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农村的孩子啊，都家里想不到拍照片的。
4: 是的，是的。
5: 条件好一点的。
1: 几十年前，中国的乡村家庭极少拥有相机，儿时的照片也就显得格外珍贵。杨家村村史馆刚刚筹建时，村里退休教师奚宠英捐出了这张上个世纪80年代拍摄的珍贵合影。
2: 都穿的什么衣服啊？没有啦，那个时候都是爸妈
3: 姐姐
2: 妈妈织的。
3: 我是我姐姐穿下来的，你还爸爸妈妈了？我姐姐穿下来全部给我穿。从我们小时候，我们想都没想过，早到我们会开车，早到我们会住什么房子。
1: 一张老照片勾起了30多年前的回忆，也就有了这次难忘的同学聚会。
2: 38年过去了，大家还记得自己当年的位置吗？
6: 记得。
1: 照片唤醒了记忆，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每个人都找到了儿时的位置。跨越38年的两张照片，唤醒了人们久违的乡情，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作为一座飞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今天的上海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也延续着传统的文化。那些属于农耕文明的美好记忆，乡土社会的民风民俗，依然保存在城市周边的1500多座村庄里。从2020年开始，上海的村庄里陆续建起了村史馆，在这里，每一份乡愁都被用心地珍藏着。很多来到乡村旅游的都市人，也愿意到村史馆里看一看。
2: 大家可以跟我过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是一些老物件，是可能小时候都见过的，还用过甚至，对吧？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地毯厂，对，印刷厂的一些物件，像这些都是一些机器吧。那这些就是村办企业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看顶上这几个大字，就是我们之前这个生产车间，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有18家村办企业。
1: 金山区杨家村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20世纪80年代，上海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时，杨家村有18家村办企业，五金厂曾为风靡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英雄牌钢笔生产零部件，地毯厂的产品曾铺进了人民大会堂。杨丽萍的父辈曾是村办企业的员工，大学毕业后，杨丽萍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讲解员。
2: 这边有一些这个纺纱的一些机器，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摇轮，啊，还是可以上去体验的。到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缝纫机，那这个缝纫。

0: 电机，这个还是密封牌的吧？还有呢，这个电话机是不是很老？
1: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庄融入了城市，村民搬进了楼房。人们在老厂房基础上建起这座村史馆，馆内珍藏着1400多件展品。每一个老物件背后，都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0: 特别要说就是我的家史这一本书，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叫李永强，他把他的经历和他自己的儿子辈啊那些生活啊都记录下来了，以照片和文字的形式啊做了一本这样的我的家史。那个时候你看86年的照片啊还是黑白的，那后面呢他就是工作照片吧人家拍的啊，现在就彩色了，就是日子啊就是越来越好了。包括他
1: 自己村史馆刚刚建成时，村里向大家征集老物件，有的村民捐出了自己的家谱族谱。家谱是留存于民间的史书，能把家谱陈列在村史馆中，对于村民们来说是一件极为自豪的事情，也让许多人萌发了重修家谱的想法。2021年，杨家村成立了家谱委员会，用一年时间完成了339幅家谱的制作和修订。
2: 嗨，你好。嗯，小王来了，来来来来来，
3: 高老师好。
4: 好，
3: 高老师，就是上次您做的那个家谱啊，我现在整理好了。阿姨来，你再看一看，核实一下。200多个人，8代，一家一家整理出来的，你看看。
2: 这是我们家，我爸叫陶金鱼，妈叫蔡品华，这是下面的子孙。有好多嘞，就是一棵树上啊，下来的根。
4: 对于我们的后代，应该说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通过家谱以后，他就看到了一代一代人我是怎么样过来的，老祖宗在哪里。
1: 收到村里帮忙整理的家谱，陶金林一家十分开心。这些年大家搬入不同的小区后，守着自己的小家，过着各自的生活，亲戚邻里间的联络日渐少了。家谱的修订把大家又联系到一起，老人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核实每一个人的信息，用心整理出这份1米多长的家谱。从清朝时搬到杨家村的第一代先祖，到2014年出生的第8代后人，208个名字让整个家族的源流世系越来越清晰。通过家谱，人们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源自祖先的精神。村史馆里每周末都会举办乡音微讲堂，村里的长辈会为年轻人讲述村庄的故事。
5: 到了我们这里以后，看了家谱，看了村史馆，对村民来说有个精神家园嘛。我们祖祖辈辈下来，那我们要学榜样啊，向老祖宗学习。老人有句话叫只留这个话语啊，不留人，人是留不住的，但是有些话语可以留下来，对吧？有的故事可以留下来。比如说我的祖上教育我们叫吃宽仁常流水，我们那个有一个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钱为老百姓做了一座石桥，这个做好事，那我们这些都写进去了，就是让后代有个仿效的。那我们祖上怎么样怎么样的，现在后代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杨家村人在编修家谱时，会把家族先贤留下的家风祖训写入其中。这些言浅意深的文字，既是祖先人生智慧的积累，也是对后人的期许。
6: 喂，好啊，我在村史馆里面，然后把你的那些东西都捐出去了。
1: 王诗豪是王氏家族后人，作为一名年轻的帆船运动员，常年在外训练比赛，一年到头也很难回家一次。这天他特意请父母帮忙，把自己获得的奖牌和奖状捐给村史馆。
6: 这个是王诗豪全运会的冠军的金牌。
3: 哦，我知道，天津全运会的金牌。
6: 对的
3: 呀，真不容易。

0: 把取得的荣誉存放在家乡的村史馆中，已经成为当地的新传统。村史馆刚刚建成时，王诗豪的父母被邀请前来参观，
1: 邀请我们夫妻俩喏在这里来，就是然后我来才看见了我小孩的这张照片在这上面，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发给了他，我就对他说，你的照片在我们杨家村的村史馆上面有你照片。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
0: 陈列在墙上的照片留下的不仅仅是光荣的瞬间，更是关于拼搏的故事。2019年备战奥运会选拔赛时，王诗豪在训练中不慎受伤，不仅错过了最重要的比赛，能否回到赛场也是未知。这让王诗豪一度萌生了退役的想法。回家休养期间，父母带他参观了家乡的村史馆，看到自己的照片和从这座村庄走出去的体育冠军照片悬挂在一起时，王诗豪被深深触动了。
1: 一个人就是你走上这条路就像爬一个坡一样，你爬到一半的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往前，就一下子就到山顶了。如果你走到一半想放弃了，就前期的所有努力全部白费了。所以就对他说，选择这条路我们就只能够往前走。
0: 一张张照片代表着一代代的传承，也代表着这座村庄拼搏精神的延续。家乡的文化给了王诗豪继续追逐梦想的勇气，年轻人又重新站上了赛场。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融汇成国风，村史馆就像一座桥梁，当文化的力量被汇聚起来，这座村庄也就有了魂，这片土地也就有了根。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村庄建起了村史馆。亭林镇是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顾野王的故乡，他所编撰的《玉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珍贵的《玉篇》古籍被陈列在村史馆中，人们又用现代科技的方式让古老的文字活了起来。在戴泾村，村民把村史馆变成了乡贤馆，祖辈们的故事在这里代代相传。在张堰村，老院墙里修起了新建筑，馆里陈列的木质沙盘把村庄自北宋以来的历史娓娓道来。一座座村史馆连接着古老与现代，历史与今天，让乡情有了归处，让文化有了传承。端午节到了，崇明岛最东端的迎东村迎来了假日里的游客，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游人们赏碧波水韵，听渔舟唱晚，在绿树掩映下享受着田园慢生活。湖光水韵造就了迎东村的诗情画意，30多栋宽敞的新居被花香和绿意装扮得清新雅致，浓浓的烟火气下，人们过着宁静祥和的闲适生活。然而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滩涂。村史馆里陈列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那段历史。
2: 第一次呢，就是我们在长江边与老卢书记带着群众开始围垦，围的土地是600亩。
0: 陆文忠是迎东村的老支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是崇明岛上出了名的贫困村。为了改变村民生活，大家把目光投向了江边滩涂，决定向荒滩要田，发展养殖业。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由江水携带泥沙冲击而成，不断形成的滩涂荒地为围海造田创造了条件。当年参与围垦的年轻人如今已两鬓斑白，老人们常常来大堤上走一走，

0: 是当年亲手筑起的海堤，思绪也回到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1: 那么我们搞围坑的时候，潮来一片白茫茫都是水，潮退了呢，就是看到片里都是芦苇荡。
0: 1985年初冬，萧瑟的海风中，陆文忠带着五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开始了围垦之路。六根扁担，六把铁锹，一卷草绳，外加一缸自制咸菜，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围垦是一件苦差事，老辈人常说，这是在和龙王爷抢土地。大堤合龙的那一刻，最为惊心动魄。
1: 你要把它回起来，这刀刺都有这个勾勾叉叉的，一定要夸跪在潮水来之前，老卷子咔嚓，一咔嚓一咔嚓，最后没得办法的时候，人跳下来咔咔嚓两刀。都不爱呀、
2: 啊！有些不好意思，
1: 我们在这个洪七公沟里头，只有捞自己去找，那我们要把一条船就埋在下边，现在还在那个沙坝里面，快呀、啊！一定那时候像我们像发疯一样。
0: 当年惊心动魄的场景，老人历历在目。就这样，六个人7个月时间。筑起了一道1700米长的大堤，围出了600多亩土地。那一年，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挖塘养鱼，净赚了20000多元。第二年，大家趁热打铁，准备扩大围垦范围，但那时滩涂地形不够成熟，围垦风险高，难度大。老陆几乎跑遍了崇明岛，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
1: 我后来没有办法，就是口袋里边拿着一张照片，我的儿子女儿，我儿子9岁，女儿13岁，兄弟姐妹两个拍了一个照。我说我还不起来，我有儿子女儿，他们为一代一代的给你还钱。我把身家性命，把这个小孩都赌上去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0: 村民们笃定的信念换来了家乡发展的希望。银行帮忙找到担保企业，政府又帮助村民规划了详细的围垦方案。其后的几年间，营东村又进行了2次围垦。9年时间，3次闯滩，前后围出了4000亩土地，在茫茫荒滩上围出一片希望的绿洲。20世纪80年代末，营东村正式建村。
1: 我想呢，要留一点精神给后代。我们还造了一个村史馆，崇明岛精神真正的留下来，一代一代的留给他们，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相信这就是财富，不是现在的钱，现在的房子，就让他们一代一代晓得，人要奋斗，人要做事。
0: 2006年，营东村建起了村史馆。当年围垦时穿过的草鞋、蓑衣，用过的扁担、竹筐，都被陈列在馆中，把先辈们在这片江海交汇的土地上，沧海变桑田的奋斗故事记录下来。当年，人们一边围垦滩涂，一边植树造林。现在的营东村已经是上海有名的生态旅游度假村，花草环绕，湖光潋滟的水乡风韵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而当年大家围垦养殖的滩涂，如今成为长江口最大、保护最完好的原生态湿地。
3: 嗯，蛮好吃的。
4: 嗯，
3: 是吧？
4: 是好吃。
1: 我们小时候有句话，高大的树木前人栽，平坦的道路我们开，干活的可是拼命的干，但是完了呢，我们坐下来老酒喝一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嗯，
0: 辛勤劳作后的一餐美食，一杯美酒，格外的香甜。

0: 端午节这天，陆文忠的女儿外孙回家了，大闸蟹红烧肉端上了餐桌。30多年前不敢想象的美食，成为今天家人团聚的日常菜肴。而这一桌丰盛的鱼鲜，正是来自前辈们曾经奋斗过的那片滩涂。一杯崇明米酒，致敬那段青春岁月，也品味着今天的美好生活。
1: 大家用最快的速度赢取最多的球。
0: 杨天明在营东村从事着一份新兴职业，乡村体育旅游规划师。大学学习体育的他，把运动项目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在村里建起了一座皮划艇基地。而创业的契机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2009年以前，崇明岛还是一座远离陆地的岛屿。那时在上海读大学的杨天明，每次回家只能依靠舟船或轮渡。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上海市区工作。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建成，2年后重启跨海大桥通车。短短时间，崇明从孤岛变成了沟通上海和江苏启东海门的交通枢纽。杨天明回家的路越来越通畅。
2: 回来的那种乡愁啊，其实在过崇明大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就是有的时候傍晚啊，一个落日在那边，哎呀，慢慢的，然后我就在这边啊，开着车子行走的时候，然后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块绿洲啊，这个很多的农舍，然后有这种水杉树。其实水杉是我们崇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树，高耸的，在那边就知道啊，回来了，家到了。
0: 家乡的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18年，杨天明辞去了上海市区的工作，回到了崇明。
3: 决定创业回来的时候，家里人肯定都是不同意的，肯定觉得说这么稳定的工作，对吧？但是我自己内心是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不靠谱，是有谱的。就像我们的老书记，你给他一个锹，给他一个扁担，他就敢去干。其实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
0: 父辈们的维肯精神始终激励着这位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的杨天明建起了皮划艇基地。正当他满怀期待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场新冠疫情让刚刚起步的事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那段日子，村里几乎没有游客，每天高昂的运营开销压得年轻人几乎喘不过气。
3: 那时候其实内心非常的焦虑，我团队最少的时候只剩下2个人。其实我也想说，哎呀，要不休息会儿吧，这以后再说啊。但是想想这个事情好像才刚开始啊，做了10%-20%，我说这样子我很不甘心。
2: 这个呢是我们营东村的村史馆，你看到这个呢是我们
0: 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杨天明就会去村史馆走走看看。看着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年轻人就有了底气和力量。
3: 这种精神一定会给到我们激励。我时常在想，30多年前，这里不是陆地，是我们非常平凡的人通过自己的双手一担一担的去围出来的。所以站在这块地上，我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从无到有，从无到有，那怕什么呢？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我都可以去尝试。我们必须要去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我们的成绩来。
0: 一座村史馆就是一座精神的丰碑，父辈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使命激励着这位年轻人不断前行，也帮助他熬过那段最难的日子。一个新兴的行业就这样在营东村扎下了根。10年间，杨天明见证了崇明从一个封闭的海岛变成一座国际化生态岛。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各种新兴业态在崇

0: 崇明岛上像雨后春笋般兴起。
1: 漂亮，
2: 好漂亮。
0: 在他们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老一辈让乡村富裕起来，接过接力棒的年轻人要把家乡建得更美。从一个家族血脉家风的延续，到一座村庄精神文化的传承，小小村史馆浓缩着一个乡村的过往，更寄托着一座村庄的未来。今天的年轻人正用新时代的画笔，在广袤的田野上描绘着乡村未来的画卷。上海的乡村故事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续写。

0: 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非遗村庄。
1: 这么高，
2: 还是我爷爷那时候使用的那窑呢。
0: 如今这块陶泥又找到了它新的归宿，既可以观赏，又可以用。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融合，
3: 就是跟咱们村那个窑那个形状设计的哦。
0: 让孩子亲近陶土，设计一件作品，专属的作品，
4: 好香啊！
5: 大家过来了，
6: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千年陶艺打造理想村。

0: 再过几天就是陶艺旅游节了。眼下这个节骨眼对于彭冠庄村来说非比寻常，这将是他第一次以休闲陶艺村的形式迎接客人。
1: 这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非遗村庄，如今被人们赋予了陶赠之乡的美誉。彭冠啊，以各种形式融入到了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墙画装饰，大到房屋屋顶的瓦片、烟囱，还有民宿造型，甚至我手中这样一个蒸煮食物的器皿，盆盆罐罐在这里可以说是被重新挖掘和定义，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型陶艺乡村。
0: 马上到来的乡村陶艺节就是全村的大事，所有人为此而忙碌着，村庄大小民宿整修一新，国潮风格的涂鸦也为活动营造了不少气氛。刚刚投入运营的理想村最近成为了网红民宿，前来打卡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陶艺工坊里，村民正加紧赶制一批用于节日推广的工艺品。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孙露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希望通过眼下这个活动告诉村民，乡村经理人到底是干啥的。
2: 在家啦，
3: 吴老师。
2: 最近生活怎么样啊？
0: 古秀英今年81岁，祖辈在村里以烧陶为业，他对村里不同年代烧制的盆盆罐罐如数家珍。
4: 过去啊，生活必须用的玩意儿都是一个泥碗啊，比如说这个墩子，这两墩，对不对啊？
5: 啊，这是梁墩儿。
4: 梁墩儿它是啥呢？它这个人呢可以接住点地气，
5: 还带个孔。
4: 哎，带孔是得连得五的，是吧？
5: 啊，对，方便拿。哎，
4: 这鱼盆这是小型的，还有大型的。它腐化鱼啊，它这透气。
5: 啊，透气。
4: 方圆百里都是石头装的这种泥。

0: 到，对不对啊？到个二三十种呢。
1: 从生产生活所需的盆盆罐罐，到烟囱瓦片、鱼盆花盆，再到茶壶花瓶工艺摆件，盆罐庄村的陶艺产品经历了从生活实用品到生产资料，再到生活工艺品发展的过程。现在，盆罐庄村的手工陶远销欧美，每年带来400多万元的收入。未来，乡村陶艺旅游也将为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孙露希望借助古秀英多年来整理的村志，将一些古老的记忆和民俗活动复原出来。
0: 这过去你看没呀？下一代都看看，再看看现在，对不对啊？我们可也是到国外了，对不对啊？这种盆装的立陶人的荣耀啊，对不对啊？
2: 是是。
1: 位于村庄中心的大槐树有400多年的树龄，它是全村举办大小活动的地方。为了增添陶艺节的文化氛围，古秀英和几位乡贤还专门为大槐树写了几副对联。
0: 走吧，看看我们村这个古树吧啊，古槐看古树看看啊，
3: 真大，这是一棵大槐树，
0: 旺盛吧？
1: 古槐参天出沃土，陶冶成器玉盆罐。公元1404年，天津建卫，大批中原移民途经此地，这里土地肥沃，平坦广袤。其中一户孙姓陶人发现这里的土能烧陶，后人便开始植槐种稻兴陶，形成了盆罐庄村半农半工的村庄形态。明末清初的时候，当地有制陶作坊80多家，从业人员达600-700，生产的盆罐东销唐山，西去天津卫，南下渤海之滨，北至燕山。后来有人说，从国槐树下取来的土制陶，不但能烧出精致华美的陶器，一敲击还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0: 这个窑烧的天蓝的色儿，天都蓝的色儿哈，做的还好，它有大有小，它的音它不一样，不是？你听听这个是不是？你看是吧？有音吧，是吧？都是像现在什么倒着米花勺都出来了，对不对？哎，它这个回音，你看它手艺不好的不行，它有啥？它一敲。都卖了是，对不对？就这个。
3: 所以通过这个来判定这一件器皿它好不好，质量。
0: 现在呢，你听听吧，到大槐树上可能还有余音，对不对？我说。
1: 为了感念国槐，凡是陶工烧出上乘的作品，都会拿到大槐树下敲击一番，以此炫耀。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传统，大家敲击盆罐，角逐技艺。在这样的生产经营氛围下，盆罐庄村的陶器质量过硬，花样也不落俗套。盆罐庄村位于天津东北部津冀交界处，它西临济运河，南望渤海湾，是天津唯一一个以行业命名的村庄。在中国传统村庄构成中，小小的村庄具备了支撑生产生活的百工百业。一直以来，盆罐庄村的制陶技艺托起了村庄的发展。今天，中国乡村的非遗手工正在被唤醒，这些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民间艺术开始成为发展乡村文旅的亮点和卖点。
4: 从一个简单的瓦罐，到装饰精美的陶瓶，再到这一件件中西融合的工艺品，在制陶手艺人眼中，一坨陶土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性。如今发展乡村特色文旅，这块陶泥又找到了它新的归宿。
1: 在韩家窑的陶艺工坊，总能有新产品从这里诞生。眼下，村民正在制作一批特殊的饮食器皿。
5: 底部带孔，蒸东西用，
3: 头
5: 发丝，制正，有上千年历史，我就用汉代的玉龙给它做的纹饰，这个两个耳朵也是玉龙，
3: 既可以观赏当一件这个艺术品，
5: 对，
3: 又可以用。
1: 韩克

0: 乐盛是盆罐庄村陶器制作技艺第18代传人，也是天津市非遗传承人。虽然已经71岁，但是从来不缺乏创新的点子，这都是他在市场摸爬滚打中催生出来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盆罐庄砖窑瓦窑毁于一旦，随后盆罐制品也被五金制品逐渐取代，村里仅存的3座古窑面临着随时关闭的困境。就在此时，随着天津被国家辟为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港的外贸出口风头正旺。借助于广交会，美籍华人詹尼斯向盆罐庄村发来一笔150个品类的工艺陶订单。
1: 给您这个样子是吧？
2: 他给我的，
1: 让您按他的做。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而且当时就是只有穿针，什么也没有。
1: 嗯。
2: 所以说我接受穿针之后，我说没问题。
1: 嗯。
2: 但是我们一做的时候，就感觉是眼高手低了，时间来不及。
0: 眼看着交付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能按时交付，将面临违约带来的巨额赔偿。无奈之下，大家商量，与其违约，不如放手一搏，改用多年来擅长的传统技法，把之前从泥塑剪纸中借鉴的捏塑雕等技法运用其中。终于在最后一刻，货品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货船。
2: 他接受货了之后，打开包一看，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说：“他怎么搞的？”
1: 啊，
2: 他说：“怎么弄这是？”
1: 没有按要求来做
2: 啊。
1: 哦，
2: 但是也没办法了，他就参加美国北卡的糕点博览会了。
0: 展期临近，詹尼斯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作品参展。当天，展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这些融入东方审美的工艺品备受瞩目，当场就签订了$100万的订单。
2: 这就是150件作品，就是说其中一件。它的雕法是中国传统的那种陶雕的方法，泥塑呢是咱们文化符号，是中国龙。
1: 对，
3: 嗯，
4: 这盆就是过去我们村过去家家户都在做花盆，
1: 嗯，
4: 就是这种造型。因为咱们中国的人呢讲叫留白，
1: 嗯嗯，
4: 欧洲呢它不留白，外观表现形式我就给它变了。
0: 通过这笔订单，盆罐庄村陶艺的出海之路彻底打开。从2002年开始，盆罐庄村开发出5000多种产品，带动全村1/3的村民制作陶艺，产品销往欧美、中东及非洲地区。这座中国北方不足2000人的制陶村，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时候每年创汇达$100万。然而，国际市场风云变幻。2019年，外贸陶市场收缩，村民们希望在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中寻求新的出路。就在这时，有人想到2公里外的战国古陶遗址，其中出土了大量古陶赠残片。村民家里还在使用的饭赠子，其实就是属于赠的一种，这让大伙儿眼前一亮。
1: 这个就是咱们村民家里自己用的，
2: 家里边自己用的，
1: 做的不是那么的平整和精致哈，纯是为了实用。
2: 北方制陶过去注重实用，
1: 嗯，
2: 它对造型艺术不像南方特别这个美啊，特别这个讲韵律啊，
1: 嗯，
2: 但是北方一般都是大道至简。
1: 哦，
2: 嗯，
0: 赠是一种底部带孔的陶器，相当于现在的蒸笼，它孕育了中国烹饪中经典的蒸文化。如果能将它进行改良，重新引入现代生活，市场潜力巨大。韩克胜首先想到的是用具有东方美学意蕴的玉龙、双鱼图案来装饰器皿。然而，传统韵味有了，如何让它成为一件符合日常饮食功能需求的餐具，成了难题。当时，作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韩克胜希望从年轻的学生身上找答案。
5: 我们交流上绝对没有困难，韩老师特别能跟时代能

0: 对接的场，它很长，它不会立马否决，它会顺着你的想法，然后给你扶正，慢慢给你扶正。
1: 那段时间，为了方便交流，学生们吃住在老师家中，师母就用村里传统的肉末焖饭犒劳学生，用当地的特色稻米配以榛蘑肉末焖出来的米饭，方便又美味。餐桌上大家突然有了灵感。
2: 大小尺寸是根据咱们现在人的这个食量，我们是设定的。
3: 它下面这个孔我就不明白，会不会往下漏东西啊？
2: 你在高温的情况下吧，就是肉里边的多余的油脂，它通过高温拎下去了。
3: 哦，那减肥也应该用这个。
1: 盆罐庄人的思路由此打开，村民们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大米、河蟹和芦苇融入其中，打造出了拥有100多道菜品的全赠宴。
3: 韩老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赠宴了是吗？
2: 对，这就是讨赠宴。咱们现在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饭了，一顿饭，是一种文化。
1: 赠进健康汤、甜品小赠糕、河蟹赠面，精巧别致的陶器造型配上原汁原味的特色农家食材，让每一道菜都别具风味，充满新意。2020年，中国赠香的特色定位一推出来，就在京津冀地区圈粉无数。来盆罐庄村品赠宴、赏美器、住美宿，成为了游客到这儿的首要目的。2019年，盆罐庄村引入了运营团队，希望调动村民一起打造具有陶艺村特色的精品民宿，推出了盆罐庄理想村的生活理念。一大早，周克兴就在自家的小院里试弄蔬菜花草。再过几天就是陶艺旅游节了，家里的两间民宿早早就被预定出去了。
3: 哇，一进来感觉别有洞天的哈。
4: 对呀，你看看我养的这些花，
3: 真漂亮。
4: 哎，这有葡萄架，底下是草莓，咱采取立体种植。这边就是一个客房。
3: 哦，这是一个大床房哈。
4: 对，这是一个客房，地面是个客房，后院可以种点菜呀，连果树啊带菜呀，如果有客人的话他们是随便吃的。
1: 前有花园，后有菜园，吃着无公害的蔬菜，住着干净舒适的农家庭院。闲来无事的时候吹吹萨克斯，周克清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惬意。

0: 那是我的爱好。
1: 哦，
2: 两年前周克清退休回到老家，这个空置多时的房子破破烂烂，几乎无法住人。当时村里鼓励村民将临街闲置的老宅改造成民宿，但村民们的积极性并不高，只有周克清报了名。
0: 自己要投入一部分，农民来讲拿出点钱来很不容易，他也没看到什么希望呢还。回来之后，我和我爱人商量，不行的话，咱们都带个头。
2: 经过半年时间的装修改造，周克清的民宿小院建好了。后来，村里又组织了几名陶艺房的画工，装饰主街的围墙。一听说要给自家围墙画画，很多村民都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支招。有的甚至推翻了原稿，要求画上更接地气的乡土风格画作。
0: 我们村想用陶子元素把这个街道打造出来。头一次刚开始画的时候，有村民就人家就不同意了
1: 啊。
0: 从这个开始，咱开始征求各户的意见。画的这家呢，这家本来就是他们家就开着商店，开着商店大母鸡一画，
1: 然后又下这个金蛋哈，招财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做生意的肯定就喜欢。
0: 对，连他家非常高兴。
2: 借助画工的笔，村民把自己想象中

0: 未来乡村的生活图景描绘出来，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风和主题也就各不相同，丰富多彩。大家似乎也看到了村子未来发展的方向。20多户报名参与改造民宿。至于未来乡村到底长什么样，也许村口的乡村生活体验馆可以给出答案。周克清是第一批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率先看到了未来。
1: 看了吗？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2: 啊，很新潮啊，看着哈，
1: 就是咱们理想村的，可是一个接待中心
2: 啊。
3: 我到这儿以后，好多东西都得向他们年轻人学习呀，
4: 互相学习嘛。
0: 在这里工作的，既有像周克清这样的本村村民，也有外聘的专业运营人员。传统的观念和现代的运营思路碰撞出许多火花。最近，理想村的接待中心要推出一款饮品，年轻的00后抱来一台咖啡机。周克清开始向年轻人请教咖啡调制方法。一来二去，他们不但碰撞出了新的名字“来罐咖啡”，还用盆罐方言想出了一句推广语。
3: 啊，知不道好喝不好喝？
2: 知不道好喝不好喝？
3: 反正我稀罕。
2: 来罐儿，
3: 哎，来罐儿咖啡。
4: 这个就是我们的，
3: 谢谢。
4: 来一罐儿是不是？
3: 对，
4: 这个罐儿你看喝起来就感觉不一样。
1: 哎，这就是咱们盆罐的特有的产品。
0: 当西方的咖啡遇上东方的陶罐，传统的盆罐装村民遇上新锐的00后，粗犷的陶缸遇上平整的草坪，这些在一起碰撞出了一个风格迥异的理想村。很难想象，就连这些现代感十足的建筑背后，也融入了盆罐装村的传统元素。
3: 你看看这楼上的设计，
4: 楼上的这个卧室吧，
3: 那个房型就是跟咱们村那个窑那个形状设计的。
2: 所以到这儿就有那种放松下来的感觉哈，从心理上面就放松下来了。
3: 对，
0: 陶罐的外形覆盖着红色的瓦片，窑洞式的内部空间，陶土般粗犷的墙壁质感，营造了一个古朴与现代的理想村。在这里，既可以触摸到上千年陶艺文化，也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适。
5: 这碗子当杯。
6: 没事，先撒两面。
2: 这里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当地的陶艺元素，比如我身边的这一栋瓦罐造型的民宿，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来源于本地的一种土窑作坊印子房，还有我身边这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罐放在这里啊，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是一个亮点。之后呢，他们还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创意空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找到了完美的融合。
0: 2023年初，盆罐庄村的乡村文旅伴随着理想村的落地，似乎已经成熟。但如何把这些亮点串联起来，就需要乡村创新治理体系，有人来做这个穿针引线的人。近年来，随着乡村经理人制度在各地试水成功，盆罐庄村也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孙露从59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刚上岗不到2个月，他就忙着盘点起手头的资源。凭借10多年在乡村文旅策划上的经验，孙露觉得村里的几座古窑大有可为。
7: 看一眼
8: 啊，看一眼，看一眼，
7: 来，第一次到这里边来
8: 啊。
7: 这里边这么大呀？
8: 大，里边有6、7立方呢。
7: 哦，那你去看看，
8: 看看看，
7: 好大呀！啊。
8: 慢一点啊，注意注意头啊。
7: 哎呀，这么高。
0: 李家窑是盆罐庄村最大的一口窑。10年前，因为照顾生病卧床的父亲，在外务工的李克涵回到家乡用土窑烧陶。这几年看着身边的人做起了新陶艺，李克涵也忙着找出路，加工一些工艺摆件，但订单并不稳定。手艺人会做陶，但是抓不住市场，于是懂市场会运营的乡村经理人做起了牵线人。然而要把传统的陶艺直接引入乡村体验游，

0: 还要解决烧制时间长、体验感不强的老问题。他们想到了时下流行的乐烧，
1: 跟他们脱轨了。
2: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乐烧出来的，
3: 这就是成品呗。
2: 对，当时上的釉，然后当时给烧的，
3: 当时上釉就可以烧制，
2: 那就可以
3: 烧制完就可以带走
2: 啊。对。
4: 那个现在我们在不断的完善中，后期再邀请大家到我们那边再去做客，好不好？
5: 好。
0: 在陶趣园，孩子们尽情享受着和泥巴近距离接触的快乐，一件件充满创意的作品从泥土中诞生。窑烧曲，孩子们为自己精心塑造的坯料上釉，李克涵的乐烧装备已经准备就绪。
6: 这个到时候烧好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啊？
7: 比这个颜色要深一些。
6: 哦，就更鲜艳，
7: 更鲜艳
6: 是吗？
7: 嗯，更鲜艳。
6: 哎，我发现小朋友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专属的作品。
7: 对对对，
6: 嗯，非常有意义。
7: 都是自己的。
8: 和尚就开始烧了是吗？
6: 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成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看到。
0: 乐烧不同于一般窑烧，它利用小型的气窑烧制，简单易操作。不仅烧制时间短，成品也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增加了期待感。在等待烧制的两个小时内，孩子们依然闲不住，又被村里的窑炉烧烤吸引住了。
3: 嗯，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
6: 烤食品的窑。哦，这是烤食
3: 品的。没错没错。
6: 哇，充分展示了这个窑的作用。
3: 没错，现在呢正在烤制食品。
6: 哦，
3: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6: 哎，温度很高啊。
9: 哇，好香
6: 啊！哦，里面挂着好多串儿。
0: 美味的窑烤食品在众人的期待中新鲜出炉。孩子们设计的陶器也已经烧制成型。这次的盆罐庄村陶艺体验游为期三天，第一天虽有忙乱，但还算圆满。这也让孙露和村民们松了一口气。
3: 把我们的这个样品打造出来了，
6: 嗯，
3: 这个老百姓看，哦，这样做还真的有点希望。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这个到哪里了都要点头点头点头了，
6: 啊，
3: 就这样就开始点头了，对对对，这样互相就都认识了，至少大家不会再问我你是干啥的呀，就是这样的。
4: 那个启动区部分呢，那是第二批的民宿。
0: 乐烧和窑烤体验的成功，让村民们看到了乡村经理人的运作能力。下一步，孙露希望将开窑礼和陶人戏复制到旅游活动中来，结合周边村镇的农业采摘、郁金香花海等旅游资源，让一日游变成多日游，把多日游升级为暑期游、生活游，在理想村里打造出理想生活。傍晚，国槐树下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树上挂满了游客留下的许愿袋，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村庄，在乡民的共同守护下继续发芽成长。在这里，一只陶罐、一道美食、一间民宿，在变与不变、传统与现代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非遗之美。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监督军衔去。
2: 爹，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他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调皮鬼。武德林，武德林，
5: 哎，你别闹嘛，
3: 团长。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6: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

0: 你还保存着呢，
1: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这
2: 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宋学义，
2: 哟，
0: 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1: 国民党真正家里投降派，
0: 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霍福台，
2: 哟，
0: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1: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啊；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啊；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呐，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
4: 打吧，
3: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4: 怎么样，老三？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主机架，刘白，
5: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5: 是。
4: 一排，三排，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呀、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爸的声音多脆呀、啊！
3: 嗯，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6: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6: 打！
3: 小学一，
4: 走，
3: 我带你们两个先撤。
4: 是。哎，敌人。

0: 伤号已有敌人，投弹，往左一起。排长，疾病。
1: 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0: 有，
1: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
1: 好。
0: 班长，老乡们，
2: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一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3: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点，
3: 快点，大叔。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哼，这仗打着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轻武装吧。嗯，不，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给他们杀一盘呢。

哎、欸，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是主任呢，冻得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壕沟了，好像有动静啊。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哎呀，那中谁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住！干什么的？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这边。
1: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
0: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他未婚吗？吃点儿，
1: 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0: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1: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2: 老宋，
6: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0: 救人呐、
1: 啊！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
2: 小牛子呢？

快快快，主任，快快，主任。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洋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4: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3: 为什么呢？
4: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军堂。
3: 老军堂？
4: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
3: 以
4: 备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军堂。
4: 是。
0: 邱团长，
1: 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1: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1: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军堂棋盘坨上来呀？
1: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1: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9: 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了，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6: 哎
7: 哎，
6: 走。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
3: 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
3: 笑鬼。

0: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1: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0: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嗯，行了你，小海，行了行了，给你。

走，孩子，好好留神住爷爷，啊？哎。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一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大叔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0: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0: 警员，
2: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闪电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公摊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裤衩儿，疼吗？
1: 没事儿。
0: 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嗯，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
1: 啊，
0: 两边还通气儿呢。
1: 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儿画的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

0: 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1: 这三个渴得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台，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呢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场。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0: 里？
1: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也没有了。
0: 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
2: 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老宋，
2: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找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
3: 啊？
4: 要我撤兵？我撤。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5: 对
3: 对。

共产党万岁！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

0: 都会被保留在里面，就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1: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0: 这个八一冰川下游就是到了黑河，这些冰川。
1: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0: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石子，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0: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1: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0: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0: 这个是冰川吧？
2: 白冰川的裂隙，
1: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0: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
0: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1: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4: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 秋去春来，黑井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4: 你这你有可瑞的
5: 哎，对对对，我的其他我的情况
4: 10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1: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了，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了？搁在长期当中
3: 刚吃到那些的，我吃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小心情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不少钱
2: 那这个人是你啥口吧。那这个人你那就我的天，你给他吃的啥啥口。
1: 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阳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

0: 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乱跑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线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攀岩器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娜，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她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五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宾鲤，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刺根。
0: 为了让四翅宾鲤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宾鲤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

0: 还不够熟悉似赤濒临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3年，四赤濒临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赤濒临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他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1: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就
2: 是荒漠肉苁蓉。
3: 荒漠肉苁蓉。
1: 刚好农业园生地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2: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1: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赤濒临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11团种植的四赤濒临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11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4: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5: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6: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5: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7: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 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

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

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

0: 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骨灰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点，来来来来来，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的观念总还有口有地。
0: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9: 香啊，
10: 可以倒奶茶了。
9: 好，倒点奶茶先。
10: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9: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

0: 帮助下，阿斯古利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 我感恩我张玉芬姐姐的事，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利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

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0: 去，沙漠以其桀骜不驯、风沙漫天的威力成为人们的心头大患，而如今在中卫，沙漠则带给人们另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享受沙漠带来的寂静和放松，在广袤无垠的沙海里聆听自我，寻找内心的平静。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外面世界诱惑越来越多的今天，来沙漠旅游放松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里是提供服务的游客中心，是沙漠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当然也可以是承载梦想的时光宝盒。不规则的外形、醒目的颜色、沙漠中的位置，看上去就像是宇宙中随机掉落的宝盒，充满了科幻感。沙漠在中卫既是人们治理的对象，又是旅游资源。在中卫，以沙为主题的酒店景区很多，各具特色。大漠星河的美在于它对于沙漠生活方式的还原和想象。
1: 一座座洁白的帐篷酒店像珍珠散落在无垠的沙漠中，全景沙漠独栋屋让人们保有隐私的同时更近距离地接触沙漠。人们在这里赏月观星，放松心情，体验独特的沙漠生活。

0: 什么时候这个星空可以看到的星星比较多，然后比较壮观？
1: 就是我们的夏季北半球时节啊，因为我们夏季北半球时节的七月还有八月份，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漫天繁星，还能看到璀璨的银河。那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完整的银河拱门升起来。我们来到这边去观看星空啊，你总能找到一颗，或者你总能看到一颗属于你的流星划过啊。然后我们每次送给客人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大漠里错过了大漠夕阳，我们还能静待漫天繁星。
2: 哇，听上去很浪漫
1: 呀。是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我们能想到脑海里的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个就是我们漫天的繁星。
2: 所以那种就是看着银河然后繁星，就会觉得我们人类好渺小。
1: 对，是因为对于地球而言，它只是我们宇宙里的一粒尘埃。
2: 在沙漠深处，两

望天空，看到繁星闪烁，银河如练，来自千万年前的星光照射，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在沙漠里观星，或许会成为你一生里难得的体验和难以忘记的回忆。在现代旅行里，不仅要有心灵的放松，还要有身体的舒适。在沙漠里看过了落日和星辰，感受了阳光和微风，夜晚来到沙漠小屋里安眠，也是极为舒适的。

0: 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

0: 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

0: 代代相传。
1: 2026华腾英雄血脉，传统超级血统。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其他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立正！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乔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
1: 霞毛同志，
0: 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霞毛
2: 到，
0: 主力，
3: 是，
0: 死了吗？
1: 报告排长，没死，
0: 撑得住吗？
2: 马马虎虎。
0: 什么？撑得住，没问题。
2: 主力，
0: 是，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0: 哇，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全不离手，全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常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墙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八十环不在话下。行。
1: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叶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你说他哪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2: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1: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0: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3: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0: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2: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0: 想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想请。
3: 排长为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4: 就这种小事儿，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再说了，我的射击
3: 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0: 段磊，孟金柱，入列。
5: 是。
6: 然后，段。

0: 把好把把，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前一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侯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0: 可你还是，
1: 凤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3: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凤玲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2: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板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就怕他不这么想，
2: 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是现在什刹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
1: 春生，
2: 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凤莲
1: 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2: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4: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挨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 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
5: 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哎哎哎，你轻点儿，我衣服都搓坏了。
6: 干嘛呢？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6: 你还熨衣服啊？
5: 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6: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
5: 你呀，就是吃了炮仗，气儿不顺。

0: 陈生，你是不是很烦啊？烦？烦什么呀我？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1: 什么意思啊你？
0: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跟你说话了？人家可是叶排长，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1: 小陈生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0: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
1: 这部队文化人一多，他到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0: 我说钱阿蒙啊，不如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1: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
0: 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1: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家猛，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啊！这排长要整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1: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0: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喜欢。

0: 坐，春生。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小感冒。
0: 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
1: 嗨，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 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2: 春生，
1: 哎，
0: 叶排长。 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改正我自己。
3: 肖春生同志，
0: 啊，好好干，
3: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1: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

0: 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
1: 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
0: 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蜉蝣撼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是。
3: 对，
0: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入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
4: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5: 是。
4: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训练。
5: 是。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0: 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啊，你老婆孩子来了啊？哪儿呢？你放门口呢，快去！
1: 哎，春春，帮我请个假，知道你快去了。
0: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啊！
1: 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0: 我跟你一块。
1: 你怎么来了？
2: 到您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呀。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叫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1: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2: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就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1: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3: 老王，哎，你怎么来了？你放心啊，那下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先嫂子吃一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4: 那走吧，
1: 来来，嫂子给我。
4: 哎，你
1: 走走走，坐坐坐，来。
5: 嫂子喝茶了没有？
1: 谢谢啊。啊，想办法没有？磊哥，哎，喝茶。来，
5: 小叔，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
1: 来，叔叔这。
5: 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1: 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5: 还是我爸爸，
1: 不碍事儿，孩子喜欢我高兴。嗯，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5: 黑豆，叔叔问你换呢。阿拉村村里来的。哼，
1: 那是媳妇儿，来，吃点。来来来来，
5: 这是什么呀？
1: 这里特产蘑菇。

0: 你快尝尝，
1: 哪能跟阿拉拉里不一样呀？
0: 你看那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来来来，吃吃吃，吃点。
1: 好吃啊，浓颜色。
2: 好好好，我吃，
3: 多吃点，多吃点啊。
0: 来点，你尝，你尝，你尝。
4: 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0: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5: 要我说呀，你就该多陪陪他们。
0: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5: 是。
4: 阿毛，
0: 啊，
4: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4: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
0: 啊，
4: 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5: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0: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
4: 说吧。
0: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
5: 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地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
6: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5: 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
4: 那黑豆呢？
5: 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田芳是他的妻子。
4: 那，你是？
5: 没错，田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4: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

0: 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
1: 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2: 春生，
1: 我和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1: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啊？
2: 不，是英雄。
1: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3: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2: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1: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2: 行。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
1: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
1: 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2: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给主持人招待一下他们吧。
1: 你看这阿毛啊，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1: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2: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1: 你心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2: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3: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2: 好呀好呀，西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3: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2: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1: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
3: 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好呀。阿宝，啊，嫂子头回出来啊。啊，就研究到过六四里地外的公厕。
1: 好看吗？布料，喜欢哪个？那绿的怎么样？你拿块那个看看。
0: 好嘞。
1: 这是好料子，九多少钱？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等的好布料啊。
0: 哎，
1: 老邢，裁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0: 70就够了。
1: 加做呢？
0: 再加2块。
1: 加2块。
0: 行，给我来一块。哎哎哎，
1: 这不行，不行，船长，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船长，布票，来，给您。
0: 这还不合适呢。哎呀，
1: 您甭管了，
0: 快帮
1: 啊，找你2毛啊。哎，找你2毛，
0: 得嘞。
1: 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0: 好嘞，
1: 2两吧。
0: 过肩膀就行。
1: 去，去，去。
0: 谢谢你，
1: 没事，应该的。
0: 到这边量一下，
1: 去。 谢谢船长。

0: 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就要麻烦您身上。哎，
1: 不麻烦。
0: 哎，对了，钱带够了吗？带够了，老本都带着呢。
1: 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
0: 早有准备啊。
2: 风车。
3: 风车，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来，冰。哎，黑豆，姐姐，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4: 行了，
3: 放心吧，走了。行，嫂子，走了。哎呀，杨楠。
4: 好了，可以了。
3: 车快走了。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4: 孔令，你看什么呢？
5: 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对啊，
4: 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0: 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5: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4: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5: 好。
6: 你比身上试一下。
0: 这个行不行啊？嗯。来，试试看。 哟，真行！
6: 小兔子，
0: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
6: 小兔子，
0: 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黑的喜不喜欢？那小兔子多少钱？
7: 一块钱，
0: 一块钱。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6: 小兔子，
0: 小的，黑豆喜欢。
6: 小朋友要不要来玩啊？
0: 哎，不好意思啊，黑豆。
8: 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放大胶带啊？啊！熊孩子干嘛呀？
0: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8: 这集市你家开的，就兴你逛，不兴我来。哎呀，
0: 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黑豆，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8: 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0: 阿毛他们的，吃吧。好不好吃？
5: 好吃。
0: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8: 是啊，红云，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说为什么来呀？
0: 为我呀。哎，正好。 约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嗯，
5: 好啊。嗯，
0: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5: 不着急。
0: 不着急。你个人出来的？
5: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0: 行，没事，我试试。
5: 黑豆，乖，跟妈妈回家去啊。
0: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啊，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5: 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
0: 来，好吧。
5: 哎，不要。
0: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
5: 嗯，
0: 嫂子。
5: 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
0: 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呢。对，
5: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0: 哪儿的话，
5: 白黑豆，跟叔叔们说再见。
9: 再见，
5: 黑豆，再见啊！
0: 再见，再见。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啊。
5: 谢谢你们啊。
0: 慢走啊，嫂子。
5: 哎，再见。
0: 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这个地方
1: 是。六。
0: 讨论的怎么样？
3: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

0: 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继续。来来来。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
1: 正变得疏远。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不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吧。
2: 站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1: 你说，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别扭。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那你觉得这个人该锋芒毕露吗？也不行。
2: 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把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春生。 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1: 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化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你呀。
1: 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天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会儿，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捣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倒爷，有病！哎
0: 呀，我当倒爷怎么了？啊？
2: 就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0: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哎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呀，也不是跟他较劲，
3: 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
4: 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5: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窝，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
5: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医生局的，要不他呢？

0: 说实话，
1: 是不是追人家来着？
0: 啊，我追他，
2: 他怕的都那样，他开玩笑，我都怕把地给震塌了。
3: 哎呦，你就吹吧，
4: 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0: 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5: 哟，黑子哥，懂挺多呀。
0: 那可不
5: 啊。
0: 啊，不是说一说吗？
2: 说实话呀，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0: 别介，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2: 没有。
0: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
2: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6: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0: 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1: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2: 来了，你看，别管我，别管我，这是什么？
3: 大老板，
4: 这条看着。哎，小伙子，哎，这尾巴多少钱一条？
3: 这个便宜，10块钱一条，
4: 10块钱一条，
5: 10块钱一条。
4: 那商场里顶贵就6、7块钱。
3: 那商场货贵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6: 这小伙子说的对，这大狼毛围脖可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1: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3: 明白人。
1: 您是不知道，为了调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的最瘦了。
4: 来一条，来，
7: 我来两条。哎呦，
8: 谢大姐，谢大姐。
3: 来看一看，围住群众，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1: 来，
9: 这个看这个。
10: 哎，姐，能挣多少钱？
11: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12: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13: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着。
0: 黑子哥。这干得过啊，
14: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12: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13: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0: 行。

0: 这儿，起子，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1: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认识。
0: 小子，你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拿着，哎，
2: 他说有理，
0: 你看这赶紧，哎，
1: 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0: 这得对了。
3: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0: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3: 为什么呀？
0: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4: 贝德哥这话在理，我的你。
3: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0: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1: 行，
0: 怎样？
3: 咱吃什么去？
0: 你想吃什么？
2: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嗯，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0: 行，走，上车，
2: 走，
0: 登车，走，走了。哎呦，
2: 我的妈！
3: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呢。
2: 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3: 烤鸭好，
0: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2: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爸正经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3: 哎，你说这铁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0: 哼，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的，来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烟的同学聊挺好啊。
5: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啊？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3: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5: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哦，
0: 匠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吧。
5: 哎，对对对，
3: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5: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2: 天津那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0: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匠校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3: 干得过。
2: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0: 啊，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匠校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3: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5: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0: 来，上好的酱酱酱酱酱，全是小牛皮包眼的。来，
6: 你看，
0: 随便挑，好好挑，多点挑，来。

0: 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1: 今儿天好啊，你又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0: 有什么好转的呀？
1: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2: 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3: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4: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2: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0: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3: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船。
2: 得，扛着吧。
0: 小慧，燕秋姐，
5: 嘿，天儿哥，
3: 好久没见您了。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1: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
3: 天儿
1: 哥，今儿挺闲呀。老穆，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5: 挺好。
6: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
0: 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1: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校靴呀？
2: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1: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3: 挣钱呀。
1: 这怎么挣钱呀？哎呦呵，
7: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3: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1: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4: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呢吗？倒爷多难听啊！
1: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买倒卖的活吗？哎，
3: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7: 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
3: 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7: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1: 来扶着点我。
3: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1: 一双能挣9块钱啊！
0: 谦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6: 360。哎，
3: 够快的。而且啊，姐，
7: 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1: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3: 这刚哪儿到哪儿，哥。
7: 甭管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4: 有了。
7: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6: 1个月2000？哎呀，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呦，
0: 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6: 上万！
1: 赶紧的，跟我说里边门道。
3: 着急了，铁哥着急了，真想了解了解。
1: 快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3: 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1: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0: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3: 谁你哪头的？你
0: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餐去。
1: 一个月，你们倒腾这么多东西啊？
3: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

0: 过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
2: 哎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3: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是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4: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5: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0: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3: 对，
5: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2: 哎，哥，话可不能那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其实我觉得小哥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5: 怎么说话呢？
2: 夸你呢？
5: 有这么夸人的吗？
0: 真的啊，天哥，我小花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5: 那我琢磨琢磨，
0: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2: 想什么呢？
5: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2: 我说什么了？
5: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2: 那你怎么想？
5: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两千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吗？
2: 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5: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2: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吗？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5: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2: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5: 我不用你帮忙啊。
2: 好，
5: 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

0: 不行吗？
1: 真的。哦。嗯。怎么这么早来了？
0: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1: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0: 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薛啊？
0: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们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1: 那咱干嘛去啊？
0: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嗯，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1: 找货源去。
0: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2: 将小薛来，
3: 多好看呀！
2: 被经管的将小薛啊，将小薛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薛，将小薛啊，
3: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2: 看一看啊，哎，
4: 嗯，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5: 有病啊你！啊，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念秋姐今儿会来吧？
4: 你打听这个吗？
5: 那昨天天儿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3: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儿哥那眼睛冒光。
6: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4: 哎，嗯，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着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5: 怎么说？
4: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薛，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5: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3: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了？
4: 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哼，
6: 还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4: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7: 江小薛，
6: 吓一跳。
2: 哎，江小薛了，哎，江小薛，哎，
7: 江小薛，
2: 江小薛，看看江小薛，你看看你。
0: 别人跑往这儿蹭头。
1: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0: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1: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0: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1: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1: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司务令，电话。
1: 哦，
2: 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回来。喂，您好，我是贺红玲。
3: 红玲，我是你钟叔。你妈她心脏病又犯了，住301医院。
4: 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0: 我现在打电话。
4: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

0: 真后悔，当初就不敢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怎么一直在里边呢？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别担心，没事啊。
1: 谢龙叔。

0: 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
1: 顾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0: 顺长，你先坐。啊，
1: 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
0: 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
1: 别担心，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他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村长，你不会怪我吧？
2: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
0: 那可是心脏病手术。
2: 手术操作难度大，我明白。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2: 顾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这个。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1: 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他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
1: 呀，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0: 你站你这，
1: 还有你有福。

0: 我们家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金柱家里，
1: 哎呀，行了，之前看你没这么破破烂烂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嘚瑟。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

0: 加上我的，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瞅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给借点钱。
0: 对。
1: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先生记住了。
3: 哎呦，别在这儿肉麻了。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找你汇过去。
4: 对，抓紧能垫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紧抱电报去。
1: 对。那我行。
0: 你可快去，快去，快去。
1: 谢谢啊。
5: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
7: 哦，是。
6: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7: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6: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7: 好。
6: 你打。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1: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2: 哦，贺红玲同志，
3: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如果您打电话，就请喊他，请稍等。
0: 嗯，麻烦您了。
4: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先去叫他。
3: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哎，吃饭吃饭，发什么呆呀？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去。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
6: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吧，快吃吧。
6: 哎，吃。
2: 喂，红玲，是我。
0: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7: 需要交手术费。
2: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0: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2: 后续治疗费用呢？
7: 住院费1天30，
0: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2: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0: 谢谢你，国华。
1: 跟我客气什么？
2: 国华，
0: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1: 黄玲儿，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0: 嗯。
1: 对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
1: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行，
0: 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问吧，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
0: 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 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
2: 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2: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 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燕秋姐，
1: 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呀，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也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嗯。

0: 有心事儿，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
0: 嗯，
1: 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0: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2: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

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哎呀，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嗯，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

0: 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1: 这份请单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线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一起集合，准备撤退。
3: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0: 是。
1: 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0: 是。
4: 排长，找春生，我也去。
1: 走，你们俩跟我走。
0: 是
5: 是。

0: 不行，这么炸下去时间不够了，分开找。不管找到找不到，三年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范凯。

0: 是人的妖料，松发石，步兵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要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难不倒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 就当训练了，春生，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灵敏了，压响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1: 不明白。
0: 都死，不划算，你闭嘴！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 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 我没怂，我站住来了。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兵还不错，准生。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但你。 对红玲，你觉着没那么亏欠了？春生，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
2: 你干嘛？你别动春生，我让你闭嘴！
0: 别影响我排雷。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线弹，连个样里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档案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阴。啊，小龙，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的就太窝囊了。啊，师长，班主，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
2: 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
0: 去吧。

0: 发射前线弹的榴弹炮正在位置坐标，电靠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
2: 不菜，到。
0: 通知工兵带上加护士。
3: 我是先走。
4: 是。
5: 追上彩排了。
0: 出发。
6: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0: 小梅，国华，春生怎么样了？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 要等他醒来再看，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的，是吗？

0: 你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哎，春生，你是不是怕？哎，我说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
1: 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0: 哎，国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0: 哎，滚滚滚滚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来来，随便打，来吧。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打完了。
1: 哎呦，哭了？
2: 去你的！
3: 你们俩。
1: 谢谢佟大夫啊，
0: 慢走啊，佟大夫。
1: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哼，
2: 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1: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2: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1: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2: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少了。
1: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2: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华，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1: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2: 哎呦，你这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1: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2: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

0: 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这话还没骂完，那颗弹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
1: 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0: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1: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0: 这是你应得的。得。
1: 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0: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
1: 对面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咱们照样得玩几天。
0: 好，太好了。
1: 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钱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她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0: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郑爵早日归队。

0: 排长。
1: 叶排长，
2: 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N101 阵地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春生啊？
1: 没有见到。
0: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红娘，
0: 国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啊，
2: 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0: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2: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0: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轻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0: 西若，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1: 着急啦！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
0: 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2: 没错，我就是那个。

0: 那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1: 你伤的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七天，七天，
1: 怎么了，燕
2: 子？姐，
0: 春申。
1: 啊，春申怎么了？没事。怎么了？你说呀。
0: 春申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啊？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燕秋，你先别紧张，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0: 我要去云南。
1: 先坐。春申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了，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申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他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没事儿。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

纸，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至4月，宁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凸显。
0: 宁东七地距离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科创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自治区人社厅启动退休预服务工作，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0: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
3: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底部零四九次地区这个要路径
4: 这个是

0: 不巧，这个二百元也销售，这个接下来这个也180我们也销售了，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1600。
1: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近年来，狮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个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市，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3: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哎，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就是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2: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
4: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5: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6: 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
2: 吴中市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完善当地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大幅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
7: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啊，路面所有的结构物改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结束啊，改8月底全线贯通。
2: 1至4月，随着各地4类管网更新改造、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7.2%。信息公共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分别增长4倍、24.6%、23%。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7%。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养殖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将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推动设施渔业高质量发展。
8: 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工程，主要做3连跨养殖大棚，预计到8月底可以完成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我们就要投放南美白对虾。
2: 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区新开工项目67个，竣工投产项目19个，年度计划重大项目开工率达75.4%。1至4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3%，文体、卫生、教育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电力、技改、生态、制造业带动民间投资增长16.2%，高于全国21.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5%，民间投资活力

0: 持续增强。
1: 宁都能源化工基地5月26号举办智慧新材料赋能新化工新材料科技成果推介会，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高校和机构专家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集中路演新材料领域前沿成果。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新材料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
2: 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内的先进技术高校可以无缝对接，然后让更精准的帮助我们做技术提升，从这个科技然后直接能够转换到我们企业做应用。
0: 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宁东基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五强。
3: 我们将继续持续线上线下的联动，做实常态化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全程跟进合作意向，推动成果落地见效，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让我们的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5: 那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0: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两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
6: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这个社工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0: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三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贷，确保民生实事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
7: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技做实、做细、做优。
0: 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1: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持续搭建人才培育体系，采取设立博士创新站、打造科普服务阵地、组建

0: 科技服务团等举措，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力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基层一线。
1: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卢沟闸村的蔬菜大棚里，今年年初定植的茄子到目前已经采摘了七八茬。然而这些大棚蔬菜长势喜人的背后，也存在影响作物品质的隐形危机。
2: 像这个就是一领若出浅黄色的这两个，看到没？这呢，这一个，这一个，哎，这还是一个，
3: 这相当于是初期，是吧？
2: 对，初期的。
3: 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2: 像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星系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很好的捕食蓟螨的弱虫。
4: 过去我们用化学药剂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一周就要打一次，所以也有很多的残留。现在咱有这个生物，这个还是更加的使用放心，也吃更加吃也放心。
1: 据悉，十四五期间，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六种针对瓜菜土传病害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三项设施蔬菜土传病害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目前相关技术田间防效超80%，实现化学农药减量50%，化肥减量10%-30%。从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攻关到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娟和同事们正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多学科讨论，制定精准诊疗方案。
5: 看这位病患的肺部的影像学，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沿气道分布的一些粟粒的高密度的结节影。
1: 这个由呼吸、风湿、免疫、影像等相关科室专家组成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围绕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疾病展开的联合攻关，为很多呼吸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5: 我们的这些技术，核心就是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心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的难点问题。那么这些技术全部都能够在临床落地，能够为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部的肿瘤、慢阻肺、肺高压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带来诊疗方面的这个革新和突破。
6: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固原城郊有一块平坦的原地，唐人墓志中称其为百达之原。1982年至1995年期间，这里先后发掘出隋代墓一座、唐墓八座，其中有六座为始姓粟特人墓，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粟特人家族墓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了解始姓粟特人家族的故事。
7: 咱们这个展厅呢，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展厅，陈列的是以始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一些器物。
8: 始姓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期的时候呢，最为活跃的是昭武九姓人。这个昭武九姓人呢，他是生活在阿姆河以及希尔河中间的粟特人。他们呢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支始国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咱们固原，那并且在固原落户。因此呢，就在咱们固原境内出现了大量的这样始姓家族的墓葬。
1: 隋唐时期，长安是政治中心，袁州一跃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是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最重要的屏障。固原出土的这批始姓墓葬，正是粟特始国后裔在华生活、为官、繁衍的最直接见证。固原粟特人墓葬基本承袭北周制度，是典型的中原高等级墓葬形制。
7: 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金覆面呢，也是从始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那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一级文物。它呢，一共有11件，那是一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方的丧葬形式。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姓名非常具有异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姓名，到了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始铁邦、始孝忠、始孝义，具有咱们传统的中国特色的这种姓名。可以看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一个民族。

0: 的大融合。
1: 从沿丝路跋涉而来的异域商旅，到扎根固原、融入中原的史姓家族，固原地区史姓粟特家族的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史。这片百达之原上的千年墓葬，不仅留存着粟特人经商迁徙的传奇过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0: 去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 在贺兰县金桂镇，一方金桂庄园将田园风貌与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因地制宜打造田园民宿、户外休闲、自然研学等多元场景。
2: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块地，我们是要在明年或者后年企划投建二期，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养老楼，基本上所有来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能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都是非常尽兴的。
1: 这几天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的400余亩紫斑牡丹铺满田野，勾勒出惬意优美的乡野画卷。当地紧紧围绕牡丹特色产业，融合本土民俗风物，打造乡村特色文旅场景。
3: 下一步呢，我们王团村将依托这个牡丹园呢，打造这个牡丹观赏、林下养殖、牡丹鸡的销售，还有这个拱棚的采摘于一体的农文旅的综合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个观赏打卡。
1: 2025年，颍川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182家，同比增长6.43%，接待游客超476.4万人次，同比增长5.82%，实现营业收入约3.71亿元，同比增长23.26%，带动农户6593户。
4: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以设施农业为支撑，品种创新为突破，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5: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6: 五星村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总占地面积826亩，项目新建拱棚64座，配套700多亩大田区的田块整治、灌溉排水及自动化、信息化等工程，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投用。项目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还能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
7: 我取的陆地之重呢，是一亩的利润，也就是1000到2000块钱。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这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
6: 设施农业筑牢增收根基，品种创新更添发展动能。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让农户在家门口学到了新技能。
8: 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品种，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去种，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6: 近年来，平罗县黄渠桥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5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0万元，带动1000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3重收益。
5: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5月27号，由宁夏品牌研究会和隆德县联合举办的第8届宁夏品牌嘉年华活动在银川宝湖公园开幕。活动为期5天，汇聚宁夏6特产业好物及湖南、山东等11个省市优质品牌，展出15大类2200余种产品。 由国家卫健委指导开展的健康中国项目主动健康公益型宁夏站近日在银川启动。此次公益活动是以公益援助的方式服务于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将为宁夏参与主动健康的居民配套5000万元医疗

0: 疗援助额度，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宁夏各个社区，开展公益健康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1: 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电车辆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覆盖率达98%。群众购车后，在购车门店即可同步完成上牌，实现一站式办结、零跑腿办理。中卫市沙坡头区近日组织上百名科级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走进法庭，陈建市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身边案、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让纪法底线入脑入心。
0: 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从控水到节水，宁夏水文章如何破题。节目聚焦宁夏践行四水四定，探访再生水利用、智慧灌溉等节水实践，同时借鉴全国多地先进经验，探寻干旱地区水资源集约利用的破局之道。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长河奔腾，生生不息。宁夏以全域之力厚植生态底色，守护黄河，岁岁安澜。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宁夏交出的黄河保护绿色答卷。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5: 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

气心，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据统计，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
0: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3: 走进银川市粤海9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15/50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
4: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3: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
5: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有时间我就会带过他过来玩。
3: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清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1: 近日，固原市原州区投营镇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内，

0: 崭新的标准化厂房整齐矗立，全自动生产线全速运转。这是目前固原市规模最大、年产量最高的食用菌生产企业，也是全市唯一专注鹿茸菇工业化种植、首个实现全自动化生产的菌菇培养基地。
1: 在生产车间，全自动培养料混合机将杨树皮、玉米芯、麦麸等原料充分搅拌均匀，通过传送带精准送入制包机，一袋袋标准化鹿茸菇菌包快速成型，整齐输出。育菌车间内，机器有序运转，装袋接种作业有条不紊。
2: 日产量暂时是2万包，最后满场之后一天能达到5万包。
1: 作为2023年底固原市重点引进的现代化农业科技项目，该生产基地总投资6亿元，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思路，打造集研发、培育、推广、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分3期稳步推进。同时，该公司践行循环经济理念，废弃菌包可回收加工成有机肥，生产所需的玉米等原料优先向当地农户采购，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近年来，立足六盘山区独特的冷凉生态资源禀赋，固原市锚定菌菇特色产业精准发力，依托闽宁协作赋能，逐步构建起多点示范、全域联动、全链发展的产业格局，朝着南有古田、北有固原的目标稳步迈进。
3: 近日，由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石嘴山市滨湖路北延伸线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预计7月底实现通车。
1: 该项目全长5.2公里，其中1.9公里洗刨6厘米的上面层后加铺6厘米的上面层，剩余的3.2公里为交通安全设施完善段，增加波形护栏、标志牌等设施。
4: 为更好地打造好滨湖路北延伸段项目，本公司采用最先进的3000-3型福格勒摊布机，最大摊布宽度可达18米，此次摊布宽度为9.5米，可一次性摊铺整个宽幅路面，彻底消除纵向热接缝，使路面平整度大幅提高，减少后期的病害与养护成本。
1: 作为石嘴山市路网优化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将有效解决原有路段路面沉陷、裂缝等问题及交通设施不完善等隐患，打通路网断点，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和使用效果，对促进区域联通、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以来，彭阳县持续优化劳务输出服务，精准开展技能培训，拓宽就业岗位渠道，全方位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63万人，创造工资性收入7.53亿元。
1: 为打通务工就业绿色通道，降低群众务工成本，彭阳县常态化开展点对点、一站式精准劳务输出服务，通过包车、包机直达输送模式，有序输送务工人员赴区内外优质企业就业。今年以来，彭阳县累计开展定向劳务输出36批次，输送1069名务工人员赴福建、内蒙古、陕西及区内重点企业稳定务工，有效解决群众外出务工找岗难、路途远等问题。就业增收、技能为先，彭阳县紧扣市场用工需求，精准推行菜单式技能培训，紧盯市场热门行业和紧缺工种，按需开设网络创业、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电工电焊、互联网营销等实用课程，针对性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4期，累计培训劳动力695人，有效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
3: 近日，吴中市红四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暨彩虹行动项目组在该区体育场举办了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儿童节暖心慰问活动。
1: 活动在精彩的节目表演中拉开序幕，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微心愿礼品，赠送了暖心六一礼包，大家一同分享了节日蛋糕，并参加了团扇彩绘、石膏涂鸦、糖人制作等趣味体验项目。活动期间，红四堡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合法权益保护知识。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由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宁夏驻北京办事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联合主办的京宁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京宁校企对接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

0: 么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来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金陵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1: 金陵两地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畅通宁夏青年人才赴京就业渠道，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为两地协同推进“十五五”时期人才强基、就业提质、产业赋能夯实合作根基。
2: 银川市金凤区5月29号开展活动，宋知识传政策，把婚育新风吹进群众心里。

0: 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的婚育托育需求，持续做实生育支持服务，常态化开展婚育科普托育服务活动。
1: 银川一小伙拍摄家乡的作品登上了《城市地理》杂志封面，他相信通过镜头会让全国朋友爱上这座塞上湖城。
2: 特别荣幸我拍摄的照片登上了《城市地理》杂志，武浩和江志博两位朋友的作品也入选了这次银川专栏。这次的杂志封面，贺兰晴雪、日照金山和揽山公园同框那张，那天可能也是太巧合了，我一看情况要变，日出那会儿贺兰山突然从云里面就透出来了，然后加上太阳光打在山上，我一看这可能要出日照金山，我赶快冲过去就去拍。这些年银川变化特别大，环境越来越漂亮，我想着用镜头把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大美银川，爱上这座塞上湖城。
3: 今年一月，宁夏景韩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理厂第一条生产线试运行，目前累计处理2000余吨污泥，实现营收56万元，以后市政污泥、工业污泥都可以得到有效无害化处理。
4: 公司研发出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热泵双元结合的污泥干化流水线及污泥低温烘干工艺，将污泥处置成为含水率15%以下、热值达到3000大卡的生物质燃料。生物质燃料燃烧后的灰渣又能用于水泥厂砖厂的生产原料，真正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
1: 眼下，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燕窝池村的樱桃上市了。一颗颗色泽艳丽、果肉饱满的樱桃，甜在种植户的心里。

0: 是惠农区燕子墩乡燕窝池村的樱桃树了。
1: 听说燕吃樱桃熟了，俺们今天过来意思是带孙子带家人过来采摘。这个樱桃品质特别好，口感也特别好，你看这个特别也大，俺们都挺喜欢的，所以今天都过来采摘了。
2: 我不从就是种了十多大盆，都是全部种的樱桃，主打的是三个品种，一个是雷尼，一个是红灯，还有一个就是萨米托。今年专门请了这个专家来给我们指导，目前来看，今年产量要比去年的基础上要增加到20%到30%，收入也比去年的10万的基础上增加到3到5万块钱。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隆德县立足天然药库资源禀赋，以标准化种植为根基，以精深加工为支撑，以全链发展为目标，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2万亩，全力推进六盘山黄旗小镇和六盘山森林药谷建设，力争全链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务工增收。记者从相关会议上获悉，十四五时期宁夏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9项约束性指标，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9年。

0: 年稳定保持二类水质。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中卫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0000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一倍，标志着中卫算力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西吉县人民法院将台埔人民法庭榜上有名，成为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的示范标杆。平罗县医保局自今年三月常态化开展政务服务体验员活动，依托换位体验梳理出的问题清单，该局将参保登记、费用报销等20余项高频业务整合至综合窗口，截至目前累计排查整改服务堵点15个，办事环节平均压缩30%，群众平均等待时间缩短至5分钟以内。固原市自5月份开展摩托车、电动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以来，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理念，截至目前，全市已查处电动车违法行为10000余起，摩托车违法行为58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项目裁判员培训工作近日圆满收官，培训自4月7号开课，历时近2个月，覆盖田径、网球、射击、射箭、广播体操、拳击、街舞、攀岩、摔跤、举重等13个项目，共计400名裁判员参加。银川市商务局全力推进商贸服务企业停车场接入全市无感支付停车通付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停车场接入整体完成率达77.44%，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已全部接入并稳定运行，覆盖停车泊位19594个。中宁县公安局近日成功侦破一起金包屋假黄金诈骗案，打掉一个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10万余元。经查，该犯罪团伙以手机通讯店、典当行等经营场所为作案目标，抓住商户急于成交、鉴别能力薄弱的漏洞，将金包屋假黄金戒指冒充纯金饰品抵押套现。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夏季园区近日正式开园，今年园区重点升级了稻田画创作内容，精心打造10幅风格各异、内涵丰富的稻田艺术作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3: 塑料产品如今遍布我们的生活，目前在人体内已经监测到微塑料。那么什么是微塑料？它真的会助长肿瘤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微塑料。
4: 你听说过微塑料吗？这些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能通过吃饭喝水进入我们的体内。一项最新研究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出了7种常见微塑料，其中 PET 材料占比最高，也就是常见的饮料瓶和外卖盒材质。由于微塑料颗粒很小，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引发氧化应激的反应。

0: 应，损伤 DNA， 大大增加突变风险，癌细胞就可能趁火打劫。加上因为无法被降解，这些微塑料进入人体后还会触发慢性炎症，扰乱激素，加大癌症风险。所以说，微塑料本身不会直接致癌，但会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日常还是要尽量少用塑料制品。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当下正值吴中红四补冬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期，饱满的麦穗株株挺立，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田园景象。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这一望无垠的麦田，去欣赏风吹麦浪。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发现这个西安啊，真是名副其实的碳水之都。说来之句，还是碳水。
1: 那什么，你其他地方吃不到啊？你像biang biang面、肉夹馍
0: 啊，那是。
1: 接下来，我请你吃这家肉夹馍，百年老店。是咱们陕西第一家肉夹馍，卖肉夹馍。
0: 那我非得尝尝啊！
1: 樊记，走。你好，来亮个油纸，亮个冰坊。
0: 像在这样的老店，你可以点西安大名鼎鼎的三秦套餐啊，冰坊、凉皮儿、肉夹馍啊，
1: 三秦套餐21.5元，三秦套餐。
2: 三秦套餐好了。等一下啊。嗯。对。
0: 哦、哎，给我们多来点皮。哎，我看这大姐在这做肉夹馍，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肉夹馍能够成为很代表陕西而且受人喜欢的一个小吃，就是你可以看着它从锅里捞出来，然后用刀把那个馍片开，把肉夹进去，你这个等待的过程，闻着肉香的过程，它是共同构成了你体验肉夹馍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
0: 谢谢，咱们出去吃吧。

0: 跟你说啊，磊子，你先把这个馍拿出来，哥给你讲一下啊。
1: 怎么还有仪式吗？这个？
0: 这个馍它讲究金圈、虎背、菊花心儿。哦，
1: 嗯，那很形象啊。
2: 对，
1: 每一个馍都要有这样的标准吗？
0: 对，都要这个，都这个标准。哦，
1: 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0: 它在烤的时候，外面这一圈着火的这个着火色的这个力度就比较大啊。然后呢，中间又像个菊花，然后呢，它不是是一个窝窝的一个面嘛，然后啪这么一拍，虎背就成了。你感受一下。
1: 这个刚烤出来的白吉馍，嚼的时候的那个脆声劲能在你的耳朵里能有一个共鸣，知道吧？就一对一嚼，感觉天灵盖都咔嚓一下，特别过瘾。
0: 肥的跟瘦的相辅相成，你纯吃瘦的有点柴，
1: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0: 越嚼越香。嗯，这个肉汤汁和它的油香渗透到了这个馍的里面的软的那一层，但是刚好包裹在脆脆这层里面，它那个卤汤夹着肉香，然后呢跟这个整个馍嚼在一起，满口留香的感觉，你能感受得到。
1: 现在这个肉夹馍，我知道在陕西有很多的变体，什么从最早夹青椒的，什么夹红辣椒的，掏心的，皮瘦的啊。但是我觉得返璞归真的这一口味道，这个老店最质朴的肉夹馍还是最好吃的。
0: 没错。
3: 磊哥的逛吃日记，
4: 爱吃串串的小伙伴不要放过这家，牛肉真的绝了！
5: 哇哦，好吃坏了！
4: 好多好吃的呀！
3: 这家烤肉排队人超多，这次吃不到了，下次一定要再来。
4: 用酸梅汤结束这顿美食之旅吧。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

0: 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